0: 此处仅靠左侧通行，没有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在青岛路小学门口有一点点的家长接送送孩子这样的状态啊。另外再帮各位看一下，那此时此刻在金东山商业城门前呢，往这个三峡坝区人民法院方向行进的话呢，有一点的排行，在大连路这个路口啊，大概前方可能是需要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如果说你是从东山二路过来之后呢，也就是您往这个菊香大道啊，你没有往前跑，你是右转弯进入港路之后呢，整体有稍许排行，那排行对头在大连路交汇口这里，等待周期在两到三灯的通行时间。现在明显在这个地方呢有新的一个排行状态啊，也特别提示各位。继续看一下整体合一路，现在在合一路上也会有一点排行状态，主要是合一路呢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在整个也从这个江边过来之后呢，继续往前方啊，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合一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看到如果说您是从宜化山雨城方向继续往合一路方向行进的话呢，这边呢也会有一个大概的排行状态，那对尾呢是在中南一路，途经了宜化山雨城继续往前方往合一路方向有一点的一个排行，大概通过这段时间的比平时的非早高峰时间需要多三到五分钟来通过此路口。其他路段呢帮你迅速浏览一下，包括整个峡州大道还有三峡快速路，整体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市的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刚才我们已经预告过了，我们马上就会开始我们的轻松有趣的营养健康知识竞赛，
0: 没错，
3: 也就是由我们宜昌疾控中心大力支持的。我们现在已经，我们话音未落啊，已经有电话来了。我们请这位听众朋友们，请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啊。
0: 好，
3: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一段给说完的啊。
0: 对，
3: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呢学习实用的营养知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普及科学的膳食理念，宜昌市的疾控中心也特别重磅推出了线上的营养健康知识趣味大力竞赛。而本次呢也是同样福利满满，由我们安琪纽特牌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稀有味啊，好吃又营养，日常补充维 C 呢十分合适，您只要拨打电话答题成功呢就可以成功获得。
0: 现在已经上线了啊，号码是6621059，6621059，有听众在线，一位尾号为8031的朋友来在线啊，我们请进这朋友。
3: 把这位朋友已经请进来，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0: 你好，8031在线上，你好。啊，怎么称呼您？
4: 哎呦，
0: 任务的任，刘女士是吗？
4: 任务的任
0: 啊，任啊，任啊，任啊，应该是任女士，你好，欢迎你啊。对，考我们普通话是吧？不行，考不过的啊。对，任女士你好，这个问题咱们就来了啊。
3: 啊，是的，您应该也清楚我们的答题的规则啊，您只需要耐心的听啊，我们来开始题目了。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推荐每周应该进行几天的中等强度活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
0: ，A 3天 ，B 4天 ，C 5天
3: 啊。
0: 你刚刚听节目了吗？我们说到啊，几天？
4: 5天。
3: 对，对，5天，是在假装思考呢，还是在真，还是在回忆呢？
0: 这本来我知道，然后。啊，听了节目的，
3: 听了节目的，
0: 也是在假装思考，
3: 有备而来，
0: 对，假装思考，
3: 有备而来
0: 啊，很好啊，
3: 恭喜您答对了啊，任女士。
0: 对，一会儿我们会跟您联系啊，对，然后确保通信啊，告诉您领奖地址之类的。
3: 没错，
0: 谢参与，再见。
3: 好，谢谢您。
4: 好，谢谢。
0: 来继续吧，6621059此时此刻线开上了啊，你可以马上抢线6621059。下道问题呢，可能会问到各位日常饮水的首选，什么水比较好一点点？
3: 嗯，我不知道，
0: 我喜欢喝，我很喜欢喝苏打水。
3: 我也想喝苏打水。
0: 我想喝可乐。
3: 那我就不想喝可乐了。
0: 来，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啊。
3: 我们的朋友们又已经陆续打进来了。
0: 没错，来请进这。

0: 各位在线上的朋友，这是一位4749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1: 嗯，
2: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2: 姓周。
0: 周女士你好。
1: 周女士好。周女士您好啊，我们的题目就直接给您说了啊。
0: 对，
1: 日常的饮水我们首选什么水？ A 纯净水， B 白开水， C 苏打水啊，请您说你的。
0: 没有D可乐吗？
1: 没有。
0: 没有啊。好的，
2: 白开水。
0: 白开水正确。
1: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答错呢？其实我还想发挥一下我的，
0: 哎呀，
1: 这样的一种点题的能力的。
0: 嗯，对，你想
1: 大家都太优秀了，说明
0: 没办法。
1: 宜昌的市民朋友确实还是注重自身的营养的。
0: 开玩笑，
1: 嗯、
0: 你知道宜昌很长寿的，你知道吗？
1: 啊、
0: 对，
1: 恭喜您
0: 很注重
1: 答对了啊，周女士。
0: 啊、对。啊，一会儿我们会跟您联系啊，就告诉您具体领奖地址。同时，你可以听广播、
1: 嗯，
0: 广播里我们会说一下领奖的一些信息啊。
1: 嗯，没错。
0: 嗯，
2: 好的，
1: 好，谢谢，拜拜。
0: 哎，好，再见。哎，好嘞。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电话可以接？
1: 还有最后一题。
0: 好，662-1059，此时此刻线上您可以打进来啊。一般会，我认为还要停顿8秒，就8秒都不要停顿了啊。来，请进这位线上的朋友，这是8877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1: 喂，你好。
0: 你好，在线上8877，听电话筒这边，不要听广播那边。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
1: 啊，请问您贵姓？
3: 我免费
0: 孙。啊，
1: 孙。
0: 是孙是吗？
3: 是的，孙悟空的
1: 孙。
0: 啊，孙
1: 女士，
0: 孙女士你好，欢迎你。
1: 孙女士您好啊，那我们也直接说我们的题目了，就是做到足量的饮水，成人每天饮水应该达到多少毫升呢？ A 1000到120毫升，
0: 有点难了。
1: B 1200到1500毫升。
0: 嗯。
1: C 1500毫升到1700毫升，您觉得我们喝水要喝多少毫升？
0: 我们要误导他一下吗？
1: 暂时不要吧，
0: 不要误导啊。
1: 我感觉很难。
0: 对，反正1500毫升大概就是约等于啊，
1: 嗯、
0: 约等于3斤水。
1: 反正我发现这个选项中就是 A 可能喝的还是比较少，
0: 啊、
1: 但是我们好像喝水应该是越多越好啊。
0: 对 ，B 少了点是吧？
1: 是 B 又少了点，
0: 少
1: 了点。
0: 但是 C 觉得妈喝3斤水，
1: 但谢谢有人
0: 啊，约等于啊，对啊。
1: 所以您的选择是孙女士。嗯 ，C
0: 非常果断的说，
1: 500毫升
0: 就是 C，
1: 1700毫升，对，您答对了，恭喜您。
0: 哎，周女士，您平时能喝到这个3杯水，这个3斤水约等于啊，能喝到这么多水吗？
2: 1天好像差不多。
0: 一天啊，对，我们是说一天每天的一个摄入量啊。但是我想一想，我的天哪，如果让你灌一个3斤水给你喝，你好像很难。你说我的天，不要一次性喝完，是慢慢的喝啊。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更多的是我起床的时间，就可能起得早，我们早上喝的水就比较多。但是如果一赖床到中午呀，我们可能只有半天的时间了，所以说喝水没那么多了。我觉得它跟时间有关，不是跟我们人体的。
0: 所以说要保障睡眠，然后跟着是
1: 保障
0: 饮
1: 水，
0: 它是一连串的啊。
1: 对，它们都是息息相关。好的，谢谢您，
0: 啊、
1: 孙女士。
0: 嗯，好，注意听广播，有没有会跟您联系？好，再见，
1: 拜拜。
0: 嗯，好。哎，你发现没有，咱们听众非常聪明，不需要你提示，
1: 是的，为
0: 什么要
1: 什么
0: 提示，对吧？同样的，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咱们这5天呢，都会有答题互动环节。
1: 我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周5，
0: 嗯、
1: 每天3道题都会跟他聊一聊我们平时中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营养的小知识啊，
0: 对，
1: 给大家来进行普及一下。
0: 对，
1: 嗯，
0: 每天答题呢，答对者都会获得一个 VC 咀嚼片，它是个西柚味的啊，
1: 对
0: ，VC 咀嚼片，一起吃出健康好状态。
1: 没错，还是我们的大牌有保障，安琪纽特牌啊。聊完了我们刚才的竞赛答题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中国旅游日到来，我们来一起来说一说宜昌的小众宝藏景点。
0: 哎，
1: 刚才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人说了啊，看看大家，我来看看大家都在哪里玩。
0: 说
1: 望月说的一句总结性的归纳的话啊，他说凡是人多的都不是宝藏。
0: 不是，
1: 确实啊，我们的问题是哪里的宝藏景点，我们发现就是互动群里面有很多朋友们他
0: 都很神，你没有？
1: 对，都会看到从我们的题目当中来解构我们的这个句子啊，
0: 那都是老听众了，我跟你讲，
1: 是的，是的，
0: 好、几个老点。
1: 然后呢，我们的盼他说到了啊，暑假不得不带孩子出去玩一趟，玩一趟啊，但是哪哪都人多，大家有推荐的不？阿杜跟你说去楼下玩。玉安说楼上不能玩吗？
0: 这宝藏景点吗？这个
1: 是的，也是小众宝藏啊，
0: 也太小众了，这个
1: 也只有那么多人。
0: 嗯，
1: 没错，
0: 您听听啊，
1: 是的，然后我们在互动的二群中也看到双子，他说他觉得织毛公路早晚经过都觉得很美，不过
0: 哦，紫毛公路是吧？
1: 嗯，是的，织毛公路，所以是哎，我还没有去过，它真的很美吗？
0: 很美，
1: 达师傅，
0: 我见达师傅，达师傅第一次喊有人喊我达师傅，
1: 真的很美啊，
0: 对，这确实很美，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这个紫毛公路建设之前。

0: 的我们就会走这条线儿。我是经常走这个线的，我是伴随着建设来进行这个来走的，反而建好了我去的少了，那是在建设当中我经常去啊，然后现在建好了，据说那里的整个环线啊，它是一点点从这个从子规它一点点往上盘啊。
1: 哦，我最近在某音和某书上其实也刷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公路。
0: 对，
1: 确实，那宜昌的小众宝藏景点还是有一点多哦。
0: 对。
1: 我们刚才聊完了这些互动群当中我们粉丝分享的一些我们的地点，我们再聊聊我们宜昌除了景点之外还有我们的人文底蕴。其实呢，人文底蕴它也是品质旅游的核心，看风景更要懂文化，宜昌的人文历史呢随便拎出来一段都足够的厚重。
0: 哎呀，
1: 首先其实要说到我们的屈原文化，屈原子规故里啊，作为宜昌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我国的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求索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且在屈原的故里你可以看到古建筑赏非遗展演，沉浸式的体验楚文化，每年的屈原端午的故里文化节更是热闹非凡，有龙舟争渡、非遗展演、文化论坛，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参与。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宜昌人文旅游的底气。
0: 还要说一下昭君文化了啊，兴山呢，就是宜昌的兴山是王昭君的故里，作为古代民族团结的使者，尤其我是蒙古族啊，你看我是说这段特别有意义，对吧？
1: 哇
0: 啊，昭君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在昭君村的景区，你可以逛昭君宅，看光影秀，参与体验剧，感受昭君的传奇人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藏着昭君的故事，漫步其中，你可以想象到那种感觉，就是穿越千年，感受那段家国大。大义与儿女情长的交织的历史，这种沉浸式的一种人文体验呢，绝对是品质旅游的一个灵魂所在。我跟你讲，对吧？
1: 太好了，确实还是有共鸣的啊，跟我们的昭君故事。
0: 对的，
1: 当然了，宜昌还有三国文化、巴蜀文化、峡江文化，在宜昌呢，处处都能感受到。比如说三游洞，有唐代的白居易、白行俭曾经同游于此，留下千古名篇。后来呢，我们的三苏以及陆游等名人也都慕名而来，题诗刻字。还有我们的车溪民俗风景区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宜昌的文化景点以及这些旅游景点真的都还是非常多的。我们的也提到，就是品质旅游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宜昌的旅游景点和我们的文化历史。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

0: 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小段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智启大桥交汇的这个上空处，所以说如果您是经过了我们智启朝阳大桥之后下桥之后，您可能在702路快速路要继续前行到我们的比如说宜昌广电中心以及我们体育场路等等这些路段呢，您可能都还是要等待一段时间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智启大桥方向，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依旧是排到了我们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谨防我们的交通隐患。我们再来看到刚才说到的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在从华翔过来之后想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以及绿楼路，或者是更是前行往我们的宜昌市第二医院的肿瘤医院，我们在这一段都与上一个时间段相比呢，其实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楼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观察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等待的时候，可能还要经过三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这个水月城的路口处，可能您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的等待。而在我们城东大道与大连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观察到在过了港窑路路口之后的这个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我们港窑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在经过了胜利三路之后呢，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可能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情况，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以及我们水月城方向的这个路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不知道这会儿还有没有在下雨啊，但是可能在这一段路上可能还会有点道路的施工的影响，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个路口红绿灯处是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在过了红绿灯之后，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口子的话，可能您还需要等待一小段时间了，也就是说在风和日丽小区的门口，您可能还要等上个两到三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只要您经过了我们的这个路口之后，再经过了山河园路，再往我们的东站方向走，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无论您是在中南路的延伸段、中南路北段还是中南路的南段，此刻在这一条路上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双向车道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车流量的密度也比较小，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驾驶。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可能稍早的时候，由于智启朝阳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也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22，也就是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沿江大道的西段，也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宜化大楼门口，无论您现在是想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还是往我们的701路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其实我们的车辆的密度已经是少了很多了，并且如果您要继续前行到我们的大南门，还是前行到我们的宜昌市人民政府，在此刻呢，无论您是在经由哪个红绿灯左转或者是直行呢，此刻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此刻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从我们的这个宜昌世界和平公园往我们的智启大桥方向呢，此刻同样是一路畅通的，可能在过往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万达广场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今天在现在，也就是8:22，我们可以发现此刻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并且此刻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相较于以往的 雨天以及这种湿润的天气的话，其实是车辆的密度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今天的早上，在8:23呢，此刻在各个路口的路段情况以及路况信息都还是比较一路畅通的，所以说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8:30，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在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宜昌本地要闻。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水的天气的影响，全市呢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而在五峰、枝江、当阳、宜都等地呢出现特大暴雨。为了科学有效应对本轮的强降雨，最大限度降低灾害的影响，全市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处置措施。
2: 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号，日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的库腾、腾库以及应对汛期来临。
0: 5月18号，应三峡大学邀请，2021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煤炭研究所所长到校访问讲学，受聘为三峡大学荣誉教授。
2: 葛洲坝城市更新一期作为全市以合作化规模推进的危旧房改造的扩面标杆，涵盖了肖家港15号以及铁路大院，还有内电路21至27号的三个项目，总占地面积是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7.1万平方米，惠及481户居民。目前三个原拆原建项目均已开工，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将在年内竣工交付。
0: 近期宜昌降雨频繁，野生蘑菇将大量生长。对此，宜昌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千万别采食野生蘑菇，谨防中毒事件的发生。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省内的要闻。在5月18号的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以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以及光加人工智能特色展区，将举办多场产业与学术交流活动。
2: 5月18号，以让世界看见石家河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博览馆湖北主会场在天门市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湖北首个行进式沉浸式体验剧《看见石家河》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国家考古遗迹公园演艺中心全球首演。
0: 5月18号，记者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266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2: 5月16号呢，恩施州召开了全州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宣布省委决定，张忠军同志任中共恩施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在稍早的时候，我们从屏幕中可以看到的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路口，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东山方向的话，此刻可能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条往这边金东山方向的话，是最左边以及左边的第二条车道，此刻都有可能有占用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进行行驶时，请您要小心通行，并且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稍早时候可能还比较有一些小堵塞的情况，就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此刻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如果您是经由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进入到我们的主路，在此刻可能排行压力是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了，但是您唯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广电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需要等到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在您过了这个体育场路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您再去前行的话，可能也会有在宜昌市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也会有一段大概200米的排行压力的情况，并且呢在这一段路上可能车辆的密度在这个时间段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城东大道上，在稍早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刚才的话由于道路施工，并且呢可能道路比较湿滑，在这4个路口4个方向的话可能来车都还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8:33，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已经是比较小了，并且呢各个路口上其实大家都还是在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大家在城东大道还是港窑路您都不用担心。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在银铃长大桥以及智喜长江大桥此刻的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少，并且呢通行压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小。再看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上，目前沿江大道无论您是从我们智喜大桥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还是从我们的这个五家港万达广场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可能有一段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呢其实排行压力就已经非常小了，并且呢车流都是有序的通行的，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现在是8:34，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5: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旅游日到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宜昌的小众宝藏景点。其实刚才我们聊完了人文底蕴之后，我们再聊一聊最接地气也最有活人感的民族风情。宜昌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的风情浓郁，土家的吊脚楼啊、白手舞啊、锡兰卡普啊、摔碗酒等等等等，每一样都充满特色。而我自己呢，也是土家族啊，体验感在说这一段的时候也是直接拉满了，
8: 自豪感满满的。是，
5: 比如说在三峡人家新疆画廊，每天都有土家的民俗表演，白手舞呢欢快热烈，土家山歌婉转悠扬，还有土家婚嫁的姑嫁习俗表演，热闹又有趣。游客可以参与其中，跟着土家阿哥阿妹一起跳舞、对山歌、喝烧碗酒，沉浸式的感受土家风情。而这种互动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表演更加有乐趣，也更加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也就是品质旅游的沉浸式需求。
8: 没错，还有青林寺谜语、秭归屈原传说，还有这个兴山的这个撸草锣鼓啊，这个等等非遗项目呢，应该说是宜昌民俗文化的瑰宝。还有很多景区和文化场馆都看到了体验活动，比如说有这个猜青林寺谜语啊，还有做锡兰卡普手工，是吧？又能动手，又能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特别适合亲子游玩、朋友互动，好玩又有意义啊！完全摆脱了传统旅游的走马观花的这样一个枯燥，让旅游变得是更有趣儿、更有温度。
5: 其实刚才我们在粉丝群里面也说到，就是肯定假期要带孩子们去玩一次，但是又不知道去哪儿玩。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亲子的休闲游。现在很多家庭的出游都喜欢带着孩子，既好玩又能够学到知识，还能轻松不累。而且宜昌呢，简直就是亲子游的天堂，超多的宝藏景点，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需求。刚才我们说到的三峡人家，就您可以看到原生态的山水加民俗的表演，孩子们呢既能看风景、学表演、学民俗，开阔眼界。在三峡大坝上呢，您又可以了解到大国重器以及科普教育，孩子们能了解到更多的水利工程知识，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激发爱国情怀。以及我们的童梦小镇，专门为孩子们打造的主题乐园，游乐设施齐全，安全又好玩。百里荒高山草原的风光，骑马滑雪以及放风筝、露营，孩子们都能够亲近自然，尽情的撒欢。还有我们的宜昌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动物的标本、青铜器、中华鲟的标本生动有序，能够让孩子们直观的了解到巴楚文化以及长江生态，能够实现玩中学、学中玩，妥妥的品质亲子游。
8: 没错，而且这些亲子景点呢，配套的设施都很完善啊，游客中心呐、啊，什么休闲区、啊。

0: 那餐饮区啊，母婴室啊，一应俱全。带孩子游玩特别方便啊，而且不用担心吃喝拉撒，轻松又省心。比如说百里荒吧，有大片的一个草坪，还有花海，是吧？露营基地设施齐全，晚上还能数星星，一二三四五，上升到老虎，是吧？一家人露营的烧烤啊，看星星啊，温馨浪漫，对吧？多好。
1: 是的，而且
0: 刚你说一个同盟小镇是吧？
1: 天气也比较热嘛，其实去这种高山草原的地方，其实还是很能舒展身心的。但是只可惜今天是周二，
0: 不要紧。看来宇浩同学是发出邀请了，有没有女孩子一起去的？
1: 啊，那没有吧，没有邀请我，我想一个人去。
0: 你一个人去都没意思，对吧？你一个人适合去同梦小镇，
1: 同梦吗？
0: 对，两个人或者更多人适合去百里荒。
1: 哦，还有这种说法
0: 的。你一个人你去百里荒干嘛去，对吧？
1: 一个人能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吧，我觉得在百里荒。
0: 所以说你适合同梦小镇吗？
1: 像一个禅修者，我想在那个百里荒的那个草原上
0: 面，谢谢你
1: 打坐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啊。对，来，刚才这个宇浩同学谈到了一个同梦小镇，是吧？
1: 对，没错。
0: 那里呢，就是孩子玩的地方啊，而且家长可以放心啊，能轻松自在去玩，这种兼顾孩子乐趣和家长体验的景点的不多，这才真正的品质亲子游。在咱们宜昌呢，这样景点特别多啊，完全能满足家庭出游的所有需求。
1: 而且聊完了亲子游，我们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美食烟火气啊。我们说旅游绝对离不开烟火，我们既要看到美好的风景，其实我们也要吃吃吃啊。这周呢又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
0: 哎呀，
1: 所以说民以食为天，玩得开心更要吃得地道。而宜昌的美食呢，其实也融合了很多巴楚的风味以及辖乡的特色。我们刚才昨天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宜昌人很喜欢吃吃辣，
0: 麻辣就麻辣，
1: 对，
0: 这个鲜香啊，对吧？这些涛哥应该有的一说啊，涛哥一说，涛哥绝对是脱口而出，他喜欢说唱的方式表达出来
1: 啊。但是其实说到辣，我其实没有印象，
0: 你
1: 有几道比较哪有没有什么比较知名的比较辣的菜啊？
0: 红油小面儿，
1: 哦，他
0: 不是，
1: 他那是种辣，
0: 开玩笑的啊。这个说到辣呢，我觉得一个黄辣丁，对吧？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再辣一点的话，可能那个麻辣鲜香的这个配上牛肉的小面，还有肥肠面、杂面，这个杂酱面，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早上起来这种开胃的一道菜、啊。
1: 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叫花面，它有一种说法叫
0: 花面，
1: 叫花面，
0: 对吧？还有这个你必须讲吃辣香肠是吧？还有那个、烟熏味的那个浓郁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你再配点辣的很到位的啊。虽然我也是个北方人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些令我流连忘返，令我这会儿口水都已经在嘴巴里边打转。
1: 那也确实，我要赶紧吃早饭了，我还没有
0: 吃早饭是吧？
1: 是的啊，
0: 刚才点了几个啊。
1: 啊，我们再说到刚才我们没有说到的，就除了辣之后，我们其实还有比较清淡一点的，比如说
0: 清江鱼对吧？
1: 清江肥鱼，
0: 对，
1: 等等等等，不管您是清蒸啊、红烧还是炖汤，还是做鱼火锅，其实都特别的鲜美。尤其是清江鱼，被誉为水中人参啊，营养又美味。
0: 你看，另外必须要说咱们的蜜橘，宜昌蜜橘对吧？
1: 对，
0: 子规其成。对吧？这都是这个酸甜多汁儿，果肉饱满，每年秋季、冬季漫山遍野都是这种金黄的果实啊，现摘现吃，那种感觉太棒了，你外地人是感受不到的啊。还有咱们宜昌夏天喝的凉虾，凉虾不是虾，凉虾是什么？它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反正我不说了，我也说不出来了，
1: 不好说，
0: 不能说了，再说他们透露秘密了啊！这个反正不是瞎
1: 了，被别人偷去了
0: 啊！对对对，还有冰粉
1: 等等等啊，还有萝卜饺子啊，
0: 啊，顶顶糕
1: 是啊，是的，等等等等都是宜昌的特色小吃，
0: 街头
1: 巷尾都能够找到，便宜又好吃，满满的烟火气。
0: 哎。
1: 而且呢，很多食材它们都是本地新鲜出产啊，生态绿色。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鱼、蔬菜、土鸡都是原生态材料。做法呢很简单，它保留了食材的本味，好吃又健康，完全符合我们品质旅游的健康理念。
0: 是，
1: 无论是我们的高档餐厅的精致的宴席，还是街头巷尾的地道小吃，都能够让你感受到宜昌的烟火人间，品味到最地道的巴楚风味。
0: 多好，
1: 吃饱喝足再逛景点，幸福感直接拉满，这才是完整的品质旅游体验。
0: 这个听着都想，什么时候去一趟宜昌？我就在宜昌，
1: 就在宜昌，
0: 我就在宜昌，
1: 传送到宜昌了，已经。
0: 对，什么时候能像这样的惬意的感受一下宜昌的本地文化？
1: 不知道啊，
0: 吃喝玩乐游一体式全来啊！你先请一天公休假啊，安排上。
1: 没有假期可以请，我们周末还是也要
0: 哎呦活动对吧？
1: 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也在陆续的展开了，
0: 安排上
1: 我们的复赛啊，我们也要去看一看我们的老年人的风采。而在我想一想，真的我要挑一天，就不然真的是终不似少年游啊！
0: 你看看，
1: 挑一天出去玩了，
0: 你一定要挑一天，而且你不能自己去，你自己去对得起这个年纪吗？ 对不起这年纪啊。
1: 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刚才说到请公，就会被领导脸色一变脸色一暗啊
0: 那不至于
1: 说到我们的离乡的旅游呢，其实我们自己的旅游也一直在升级，不管是景区的配套、交通的出行、导游的服务，还是餐饮住宿、文创体验，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贴心。
0: 嗯，
1: 比如说各大景区现在呢都有免费的停车场，从五一开始嘛，我记得当时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很多停车场都变得免费了。
0: 哎，
1: 在游客的中心呢，我们还提供了热水、休息室、母婴室等等等等，细节感呢也直接拉满，让你能够在旅游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品质旅游的核心，并且呢这才是全方位的贴心服务，
0: 哎，
1: 才是宜昌文旅的底气所在。
0: 没错啊。
1: 嗯，
0: 说到这里呢，我们还要跟各位讲讲让咱们心动的，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来宜昌好好玩一下，感受山水之美、人文这样一个之韵、烟火之气。其实呢，旅游的意义呢，从来不是打卡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而是在旅途当中放松身心、开阔眼界，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遇到不一样的自己。而宜昌呢，恰恰能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这里有雄伟的山水，有厚重的文化，有浓郁的风情，地道的美食，贴心的服务，实在的福利，每一处风景都值得您驻足，每次体验都值得您回味，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藏。
1: 嗯，而没错，而且呢，旅游它从来不是属于年轻人的，
0: 是
1: 不管您是年轻人还是温馨和睦的家庭，一发相伴的老人，都能够在宜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我其实觉得二马路就很适宜我们，不管是老人啊、家庭啊，还是年轻人散步，其实都可以是打卡的，体验一些这种别样的城区散步的风味，逛吃特色美食啊，
0: 逛吃逛吃，
1: 感受城市的活力啊，其实等等等等，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魅力。
0: 哎，你听着都舒服是吧？
1: 嗯。在家庭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亲子游玩、科普研学、露营休闲，共享温馨的时光。老人他也可以漫游山水，品读文化，品尝美食，享受惬意的生活。宜昌其实更多的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游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作为宜昌人呢，我自己真的也特别骄傲啊，骄傲自己的家乡有如此壮美的山水，
0: 是
1: 如此厚重的历史，如此浓郁的风情，如此地道的美食，
0: 多好。
1: 我们也骄傲于我们的自己家乡的文旅产业越来越成熟，我们的文旅宣传也越来越贴心，福利也越来越实在。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知道宜昌，了解宜昌，爱上宜昌。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远方，却忽略了身边的风景。而作为宜昌人呢，其实我们更应该走进家乡的景点，感受家乡的美，了解家乡的文化，传承家乡的风情。毕竟最美的风景就在身边，最好的人也就在我们宜昌。
0: 没错，而且很多宜昌人呢，听了咱们节目呢，觉得哎呀，那你们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对吧？在这里生活啊，对身边的风景太了解了，习以为常了，觉得没啥特别，哪有你们说那么好啊，对吧？但其实啊，当你静下心来慢慢逛慢慢品，会发现的家乡的每一处风景、每一段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藏着惊喜，都值得咱们骄傲和珍藏。趁着咱们中国旅游日啊，趁着福利多多，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走出家门，逛一逛家乡的景点，看看家乡的山水，品一品家乡的美味，感受一下家乡的变化。你会发现呢，原来宜昌比你想象当中更美丽、更温暖、更有魅力。
1: 其实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就是你只有去过了很多城市之后，你才能理解到我们宜昌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座城市。
0: 是，
1: 这真的
0: 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对吧？
1: 而且我们发现宜昌，我自己也发现宜昌有很多小 小纽约、小曼哈顿、小宝岛等等等等啊，其实是很浓缩的啊。
0: 对，
1: 是像个小手办一样的我们城市。
0: 你又开始拍照打卡了，又开始
1: 很多小啊。所以说，其实大家们其实也不妨到某书呀、以及某音，大家都搜索一下，其实选择自己最为合适的旅游景点都是可以的。
0: 是啊。
1: 很多人其实可能只知道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但是很多人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旅游日它的由来和意义。今天呢，我们也用一段时间跟大家唠一唠，就是我们旅游日的一些意义以及它的来历。听完呢，相信您就能记住。
0: 怎么着？这旅游日还有故事是吧？
1: 是的，还有一小段典故。
0: 咱们就跟各位讲讲旅游日是怎么回事啊？
1: 是的，
0: 咱们中国旅游日定在5月19号呢，可不是随便定的啊，背后藏着 着一位游圣的故事。
1: 嗯
0: 啊，这是明代的徐霞客啊。在话说1613年的5月19号，他从浙江的宁海西门出发，开启了他长达34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壮游，写下了这个《徐霞客游记》啊的开篇。这一天就是咱们的旅游日的一个源头。
1: 嗯，其实。

0: 这个5月19号其实还有个小彩蛋，有些朋友要问这个彩在哪儿啊？五月十九号其实谐音是我要游
1: 九啊，我要游
0: 五幺九，
1: 我要游
0: 啊，特别的接地气、啊，
1: 有点意思。这个
0: 所以说，可能当年的徐霞客也是挑了一个节日，
1: 没错，
0: 出发来游览我们的中国的大好的江山，其实也特别贴合我们今天的旅游的主题。
1: 啊、你的意思是16几几年就开始玩这个梗了？
0: 是吧？我要游，
1: 我要游啊！5月19号出发，对吧？
0: 啊，也不一定啊。但是我觉得。古人其实也还是挺可爱的，
1: 没错。
0: 从2000年开始呢，浙江临海民间就倡议设立中国旅游日，经过整整10年的推动，到2011年的3月30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把每年的5月19号定为我们的。
1: 中国
0: 旅游
1: 日，
0: 对、
1: 啊、
0: 没错。在2026年呢，其实咱们过的就是第16届了，口号也特别好记、爱
1: 旅游
0: 爱
1: 生
0: 活、
1: 啊、
0: 对。
1: 说完历史啊，再说说设立这个日子的意义啊，不是单纯为了放假，
0: 嗯，
1: 薅羊毛，
0: 对，
1: 薅景区福利，不是的啊，不是的，首先是文化意义啊，
0: 嗯，
1: 首先致敬徐霞客，传承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探索精神，让咱们逛景点不只是打卡拍照、嗯、更要读懂这个背后的文化，真正实现文旅融合。
0: 没错，其实还有更加严重的一层含义啊、嗯、更加深层
1: 的
0: 一层含义、
1: 啊、
0: 就是我们的民生意义。
1: 对了，
0: 现在我相信大家工作压力都还是有点大啊，
1: 所
0: 以旅游日呢就是鼓励大家走出家门，拥抱山河，放松身心、嗯、而且旅游呢还能寓教于乐，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嗯、慢慢的把旅游这种好像是一种奢侈品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1: 对、嗯、更重要的是经济和行业意义啊。每年旅游日的背后呢，全国各大景区都会推出免费的还有半价的惠民福利啊，能够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玩得更开心，也能拉动文旅消费，带动交通、住宿、餐饮、文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倒能倒逼景区的一个提升服务品质、嗯、让旅游从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啊，切合咱们今年的乐享品质旅游的主题。
0: 嗯，最后还有一层国家形象的意义。
1: 有嘿，
0: 借助着中国旅游日，咱们能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展示给更多人、嗯、增强咱们的文化自信
1: 和
0: 民族自豪感，
1: 多好，
0: 助力咱们从旅游大国变成旅游强国。这好像也是我们单位就是国际传播啊，国传部门正在做的事情、
1: 啊、
0: 也是很好的。
1: 好，对啊，
0: 对，
1: 总结一下吧，
0: 嗯，
1: 就是这中国旅游日啊，源于徐霞客的壮游，藏着文化传承，载着民生的期待，推动产业发展，既让咱们能享受旅游的乐趣，也让更多人看见中国的美。
0: 嗯，没错。在接下来就是小段时间呢，我们聊完了我们的中国旅游日，我们再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的国内和国际要闻。我们先来看一组国内的要闻。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商务部等部门5月18号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品覆盖率、实现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0: 5月18号，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
1: 5月18号的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获悉，地震已致2人死亡、1人失联，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段国际要闻。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5月18号向记者证实，巴方已于17号收到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并转交美国，美国已收到方案。
1: 据外媒5月18号报道，伊朗成立了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简写是 PGSA。
0: 美国爱达荷州王庭 霍姆空军基地5月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日本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七成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呢，日本

0: 原油进口量骤减，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
1: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53，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新闻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旅游日的到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宜昌的宝藏景点。
0: 哎，
1: 我们可以刚才其实说到了那么多啊，不光是人文旅游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发现旅游它其实好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0: 是、
1: 啊、它不是为了刻意去为了放松去旅游，而是旅游它本身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好心情，
0: 对，
1: 它是一种治愈自己的方式。
0: 哎，
1: 现在的我们其实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面临着各种压力，每天呢也忙忙碌碌，步履匆匆，很少有时间能够静下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而旅游恰恰能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抛开烦恼，走进自然，感受文化，感受风情，让身心得到放松，让心灵得到治愈。而宜昌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治愈人心、温暖岁月的地方。
0: 你假设一下，你假想一下，脑海当中脑补一下，就是说你
1: 闭上眼睛了，
0: 对，你闭上眼睛 啊，你站在三峡大坝上，感受大锅重器的这样一个震撼。好，然后是不是感觉自信爆棚是吧？骄傲对吧？
1: 是的，
0: 你可以泛舟清江画廊，假想一下，你就是你在清江画廊啊，然后看碧水蓝天啊，青山绿水，有没有治愈感？就是你焦虑立马就没有了啊！你还可以漫步三峡人家，看吊脚楼啊，听峡江号子啊，感受原生态的这个淳朴与这个温暖啊！你还可以走进这个屈原故里，品读千年文脉啊，汲取精神力量啊！你还可以品尝这个峡江美食，哎呀，这感受烟火人间治愈的这样一个味蕾的与心灵，感觉地方不一样了，对吧？
1: 真的感受到了，真的感受到了
0: 啊！这闭眼享受一下，就是咱们宜昌呢，用它的山水文化、风景、美食，温柔治愈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你，也温暖着每一个土生土长的你啊。
1: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我们也不难发现宜昌它绝对是品质旅游的绝佳目的地。
0: 是，
1: 这里有颜值，有内涵，有温度，而且完全契合了咱们中国旅游日的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
0: 对啊，
1: 而今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让我们一起呢也要规划规划，想一想周末啊可以去哪些地方玩、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们一起来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品质之旅、治愈之旅、难忘之旅。
0: 那咱们也呼吁各位啊，咱每一位宜昌人做家乡文旅的代言人，向身边的朋友、远方的客人亲戚推荐咱们宜昌，介绍咱们宜昌，让更多人了解咱们宜昌，走进宜昌，爱上宜昌啊、也呼吁每一位游客呢文明出游，理性消费，爱护环境，尊重文化，共同守护宜昌的绿水青山、人文底蕴，让宜昌的美一直延续下去，让宜昌的文旅越来越好。
1: 没错。而咱们今天的节目中聊到的中国旅游日呢，今天讲了这么多，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宜昌、体验宜昌、玩转宜昌啊！希望呢，在这周末以及在平时一些休闲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宜昌，爱上我们的宜昌。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进入到尾声了，我是宇浩，
0: 我是安达，
1: 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黄建雄与710研究所党委书记蔡倩座谈，携手推动锁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我市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荆州遭遇强降雨，宜昌调集4台大型排涝车紧急支援。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标准建设宜昌科创中心，切实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黄建雄指出，建设宜昌科创中心是增强战略支撑力的紧迫要求，是增强发展推动力的核心引擎，是增强人才吸引力的现实支撑。要站位全局，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举全市之力加快建设科创中心，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黄建雄强调，要精准施策，跳出传统的房地产思维、城建思维、工程思维，坚持对标一流、因地制宜，系统谋划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举措，把科创中心建成以人为本、极具创新要素、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要摸准需求，加强与市场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沟通对接，弄清楚企业的入驻需求以及需要的公共技术平台、支持政策等，做到供需精准对接。要科学选址，舍得拿出最好的地段、最优的环境、最强的功能、最完备的配套，真正让科创中心坐落于黄金节点，镶嵌在长江之滨，让研发人员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放心发展。要优化功能，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着力构建研发到转化到孵化到加速到服务全链条创新生态，集中建设研发总部、公共实验、概念验证、中式熟化等核心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要完善配套，健全人才公寓、商业、商务、文体休闲等生活设施，高品质配置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把科创中心打造成优质资源聚集区、高端人才。

0: 才首选地，实现人才留得住、产业留得住、要素留得住。要运营前置，在规划阶段就把运营模式、盈利机制、服务体系想清楚，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黄建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攻坚，全力凝聚建设科创中心的强大合力，要多元化筹措资金，全力做好对上争取，注重汇集市场资金，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加强统筹协调，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往前推进。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出席会议。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10研究所党委书记蔡倩座谈，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进行交流。黄建雄向710研究所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710研究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向新向优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骄人业绩，彰显了高度的政治站位、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深耕宜昌的深厚情怀。宜昌是710研究所所在地，我们深刻认识到，支持710研究所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就是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是推动宜昌高质量发展。希望710研究所充分发挥创新策源优势，把更多科研项目、产业项目布局在宜昌，与宜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共育专精特新集群，切实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助力宜昌科研水平、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赋能宜昌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牢固树立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切实在项目落地、人才服务、功能配套上优先保障，携手做好对上争取工作，全力支持710研究所打造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沟通对接，强化协同协作，携手推动所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共同谱写15+5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蔡倩表示，710研究所根植宜昌发展近60年来，始终与宜昌同呼吸共命运，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为我们继续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坚定了我们将自身高质量发展融入宜昌大发展的信心决心。710研究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在宜昌形成分工布局更加合理、工艺流程更加顺畅的发展格局。希望宜昌一如既往关心710研究所发展，在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携手共创合作共赢新篇章。我们将继续扛牢央企的责任担当，为宜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座谈前，黄建雄一行前往中船安普仪器公司、海山科技园调研710研究所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社领导张立新、710研究所副所长胡敏、景峰、艾艳辉、柳占新、710研究所有关部门和宜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这里是新闻快知道，继续关注本市的要闻。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针对本轮强降雨，我市压实防汛指挥责任，全面启动领导在岗代班一线调度机制。市委主要领导赴市防办调度雨情和汛情，部署防范应对重点任务，强调防灾减灾关键要提前，要主动，做好全域装备物资队伍统筹，对危险区群众避险转移要坚决，应转尽转。市政府相关领导在市防办坐镇值班统筹调度，并到一线现场指导险情排查、隐患处置和应急防范工作。市直各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抓实各项防范举措， 气象部门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51起，应急部门落实全市78家非煤矿山全部停产撤人，水利部门推送山洪预警短信近3000条，覆盖责任人231人次，自建部门组织1590人次排查隐患点1307点次，及时处置各类地质风险隐患。交通部门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820余人次，应急车辆及机械设备920余台次，快速清理道路垮塌、倒伏树木、路面落石等隐患，保障通行安全。住新部门叫停所有市政工程及16个在建装饰项目室外施工，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作业车辆和抽排设备400多人次台次，全力防范城区内涝。文旅部门调度62家涉山涉水景区、23家景区因强降雨临时闭园。各县市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提前划定危险区域，有序高效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避险、主动转移。截至5月18日上午10时，全市本轮强降雨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414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造成我市农业受灾严重。据初步统计，截至18号中午12点，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26.99万亩，承灾面积10.65万亩，绝收面积2.38万亩，主要集中在没有收获的70%小麦和30%油菜田，其次是玉米和早稻田。针对此轮强降水，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科学应对，8个工作组已下沉重点产区一线，统筹开展下粮下游抢收、灾情核查及抗灾减灾各项工作。昨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相关提示，根据近期出现的大的暴雨及强对流天气，18号、19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暴雨红色预警地区根据天气情况立即停课停学，其他地区实行弹性上学。从5月17号起，荆州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地段出现内涝。昨天，宜昌市城管委按照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相关人员和设备，紧急赶赴荆州支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1点，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的一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在城区和远安集结后，随即奔赴荆州。
2: 根据省住建厅调度安排，宜昌市城管委与消防支队支援荆州开展排水防涝应急处置，共出动18人，5辆车，其中1辆应急指挥车，4辆排涝车。
3: 4辆排涝车，排涝功率是7500立方每小时，最大的功率是我们大功率排涝车3000个立方每小时。
1: 这4台排涝车马力全开，1小时就能抽干3个标准泳池的水量。他们可以在积水严重的地下室、车库、街道等区域大显身手。
3: 我们这次出动的主要是针对地下室的区域进行了远程的排涝。
1: 中午12点半，宜昌救援队伍顺利抵达荆州，正与荆州有关部门协调后开展排涝工作。
3: 荆州他们也成立了这个现场指挥部的，我们到荆州去了之后要第一时间与现场指挥部对接，对接了之后按照现场指挥部的指示，我们来做好相关的工作。
0: 此轮持续的强降雨何时结束呢？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5月20日此次强降雨结束，但后续21号夜间至25号仍有一段持续阴雨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5月19号至25号，我市仍多阴雨天气，气温较为适宜。其中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北部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20号夜间至2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21号夜间至25号有一段持续阴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那么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了这一世界难题的突破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细胞分裂是生物实现生长与繁殖的必要方式。自然界中，细胞分裂可以分为对称分裂和不对称分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5: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1: 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这个奇怪的模型呈现眼前时，孟和十分新奇。此时他并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模型将帮他拿到一篇登上《自然》的科研成果。
5: 这东西很神奇啊！我就是两个溶液一混，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整的像洋葱状的这种液滴啊。这个在我们这高分的物理里边，就感觉它的取向非常好，像一个结晶的晶体一样排列的这么规整，但是它又是一个液体。这就是非常让我感觉新的地方。
1: 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6: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最后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0: 在实验室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团队没有放松。这次的分裂是偶然吗？不对称分裂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团队做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是酶的作用，还是这个特殊的人工细胞模型的作用呢？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理，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镁、钙等多价阳离子调节表面的静电相互作用，同样成功触发了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此外，通过降低体系酸碱值，促进三磷酸腺苷质子化，也能够实现类似的分裂行为。乔燕表示，他们又在缺乏液晶有序结构的人工细胞模型上尝试，结果不会发生不对称分裂现象。
6: 我们发现这个液晶结构它表面的这个缺陷，就是形成那个小窝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把这个液晶结构退活以后，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多层的液滴，然后发现它就只能发生溶胀，变成一个更疏松的大液滴，而不是发生这种不对称分裂。
1: 那么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呢？
7: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6: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代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叶低的这个子代，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体 pH 值更高一点。
7: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8: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的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7: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9: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0: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9: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9: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1: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9: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2: 潮中社24号，
9: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2: 半精装蓝莓，
9: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今天的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 各车站间运行的剂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天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三日，旨在提升贸易

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6月26号至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八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小的时候啊，总是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啊，很好奇，比如说 UFO 啊，不明的神秘现象啊，哪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看过一本《世界未解之谜大全》呢？啊，结果后来才知道里边有一多半都是编的。现在的网友啊，不过就是当年那些孩子长大了，人均天文学家。说什么呢？说5月12号晚上8点钟，啊，说很多网友被不明飞行物给刷屏了，我也刷到了，我点开一看，夜空当中飘着一团发光的水云母啊，水母云呢，拖着那种长尾巴，水母嘛那个状态，你想一想啊，就是咕叽咕叽咕叽往上游啊，拖一长长的尾巴啊，美到难以形容啊，夜空当中飘水母，你想想吧。这事儿一下就火了啊！济南的网友拍着了，淄博的拍着了，山东滨州的也拍着了。总之呢，整个互联网都变成了走进科学的现场啊！大家各种分析，各种猜测，恨不得自个儿就买个飞机票上去看一看去啊！但是各位知道吗？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不是光速啊，不是宇宙膨胀的速度，而是网友们的破案的速度。很快就有明白人出来说话了，说这不是 UFO， 是火箭过境。我第一个反应是你逗我呢，火箭不都是啾，就没影了吗？怎么就变成水母了？到了晚上的9点56分，那就过了2个小时，中国新闻网一锤定音，说当晚7点5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顺利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圆满成功啊！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的642次飞行了。河南鹤壁的朱先生拍着了，啊，激动的热泪盈眶。我还以为是不明飞行物呢，太漂亮了。朱大哥这心态我很懂，就像是你在路边捡着一块石头。

洗一洗发现哎是钻石，结果商家告诉你这是咱家楼下装修掉下来的瓷砖。其实这种乌龙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还有人拍着一个光点在夜空当中螺旋上升，哎呀全网炸了锅了，都说这是外星飞船，结果后来发现啊那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排成队飞过。哎，就像这回这个水母云，这背后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专业上啊叫做火箭云。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啊，但是火箭飞到了上百公里高，那边的太阳还没落山，阳光正好照在这些冰晶上，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发光水母。啊，那为什么只有在网上看得见呢？因为白天你根本看不见火箭的尾气啊，白天天空太亮了，太阳光一照，那水母就隐身了。只有傍晚或者黎明，等地面已经黑了，但是高空还有太阳光，才能拍出这种梦幻的效果。这个叫做目光效应，啊，火箭在目光当中现身，神秘又优雅。啊，有朋友问了，说那为什么没有声啊？很正常，你想它都飞多远了，火箭已经飞到了大气稀薄的地方了，声音它传不下来。啊，这个画面就有点像你在楼上吃火锅，楼下的人啊只能闻见点香味儿，但是听不着你笑。来说回重点啊，这一段天空水母秀从出现到在河南上空啊到尾迹消散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已经足够让目击者直呼航天也可以这么浪漫。以前提起火箭啊，人们脑子里全都是轰隆隆啊发射倒计时，现在好了，火箭还能兼职当灯光秀，从河南飘到湖北再到湖南广东啊，全程直播不收费啊，人还没有广告呢，对不对？而且这次送的千帆极轨09组卫星，你听名字就很高大上。千帆星座就是咱们中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啊，以后坐飞机坐高铁都能连上高速网了，再也不用因为没有信号对着窗外的云彩发呆了。啊，但是啊这种误会其实本身也挺浪漫的，说明我们心里啊还保留着对未知的好奇。虽然最后吧发现是自个儿家的火箭，但那份惊喜和震撼啊却是真实的。等下次再发射啊，我建议直接设计一个光系列啊，火箭尾迹是水母，上边再飘点云群云啊，底下呢再来一点珊瑚光，绝对让全网网友都会尖叫。卖，这不海底总动员吗？我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男同志们提个醒啊，马上快520了。虽然咱们不宣扬什么啊，那个520那一定得过节什么，没有那说法啊，但是啊，你要考虑考虑你身边女伴的想法，你女朋友、你媳妇儿啊这一块的，你在这一天你不得表示表示吗？我们虽然说不宣扬过这些节日啊，但是啊，这人造节嘛，对吧？但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说身边人都送花送小礼物啥的，到你这啥也没有，你说人心里边能舒服吗？那肯定不舒服。所以我劝各位啊，提早准备，

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搜特别火啊，说咱们去自助餐没吃几口饭就撑了啊，绝对是老板在菜里边下了饱腹剂。哎呀，这个事儿一出啊，那网上嘛，各大美食家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要去315举报。有的人信誓旦旦地说呀，说麻酱里边掺了压缩饼干碎，啊，蘸料里边给你加了桃酥，啊，就是要让你吃两口，然后就，饱了，然后人家好挣钱，怕你回本儿。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差点就信了。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啊，问了一下子，人那个老板是做啥的呢？做调料批发的。啊，之前我们做采访认识的，我就问了一下子，我说李老板，你能不能告诉我网上这些问题啊什么是不是真的，麻酱里边掺压缩饼干碎啊，蘸料里边掺桃酥啊，你就让我们多吃饱了，然后省得你们多吃肉啥，你们好挣钱啊。老板告诉我说子虚乌有啊，太有意思了。他告诉我，他说很简单，自己判断吧，桃酥多少钱一斤呢？芝麻多少钱一斤呢？那照你这个逻辑，我直接往里边掺馒头渣是不是更便宜？我干嘛用桃酥啊，我傻呀。啊，再说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目录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饱腹剂这种东西，就算是有。

个正规的商家敢私自往里添加呀？那让人查着了，营业执照直接给你吊销了，有这风险，让你多吃两盘肉不好吗？多大点事儿啊！你要是在麻酱里边尝出压缩饼干味来，那这麻酱得难吃成什么样啊？哎，讲到这儿，问题来了，既然没有所谓的饱腹剂，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吃自助都感觉自己这战斗力严重下降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商家呀，把高价的海鲜、现切的牛羊肉、限量爆款全部都放在了取餐线的后边啊，让你千辛万苦才能走到那儿。而炒饭、炒面、凉拌菜这些成本很低的东西都摆在了你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啊，顺手就拿，顺手就装。还有那个大号的餐盘，等你真的装满了，心里边就开始犯嘀咕了啊，吃不完怎么办呢？哎呀，浪费了多不好啊。于是呢，你加快了进食的速度，狼吞虎咽，没吃几口就饱了。哎，这个叫做心理暗示加物理填充双重打击，比什么饱腹剂管用一万倍。还有你仔细想想啊，自助餐里都有啥？炒饭、炒面、披萨、薯条，都是碳水炸弹，炸鸡、酥肉、天妇罗啊，油锅里边捞出来的，蛋糕、冰淇淋、布丁，糖分炸弹啊，再给你来一杯可乐或者果汁，糖水组合。那这个组合啊，那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吃下去之后呢，你的血糖迅速升高，你的身体没来得及反应呢，就已经给大脑发信号了，别吃啦，已经饱了，我怕你撑死。啊，更要命的是，有的餐厅配的那个饮料还是碳酸饮料，对吧？你喝下去，你给你胃里边直充气，那胃鼓的跟气球似的，那撑得更快。更要命的是啊，自助餐的品种挺多。你吃的时候呢，这个尝一口，那个咬一下啊，等把所有的菜都试了一遍了，你基本上也就饱了。实际上啊，其实你没几样认真吃完的东西。你这个不叫吃饭，这叫阅兵式进食啊，每个菜都受你一遍检阅，然后就结束战斗了。哎，那既然知道了真相，咱得拿出对策来呀。啊，就是刚坐下的时候啊，你别去碰那些炒饭炒面去，对不对？你就直奔海鲜区，拿什么刺身呢、活虾呀、现切牛排呀，这几样东西你吃一盘啊，你基本上你就快回本了。吃两盘你就赚了啊！优质蛋白进到肚子里边，不但能稳住你的血糖，还能让你后边啊保持冷静。吃了十几分钟高蛋白之后呢，不要着急着冲甜品，也不要着急喝碳酸饮料，你应该去拿点水果沙拉啊，或者是喝一碗清汤。哎、啊，不要小看这一步啊！水果里边的消化酶，清汤里边的水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胃排空，为你下一轮进攻腾出空间啊，就好像是你猛猛进攻一番，然后中场休息，还能再战300回合。最后等到你已经八成饱了，再去拿一点你想吃但吃不多的玩意儿，比如说特色小甜品呐、限量的小吃啊啊！但你切记啊，就拿一点尝个味儿就行啊。为了十几块钱的布丁，把几十块钱的牛排吐了，你说你亏不亏啊？所以说啊，吃的舒服比吃的划算更重要。你为了10块钱的炒饭给自个儿撑到在医院挂号，你说你值不值？对吧？搞得我想吃自助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阳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6: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有的时候都觉得会有累的时候，会有烦的时候。当我们又累又烦的时候呢，会很想发火啊，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会想发脾气啊，会暴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会一点一点的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也是有一个公益广告讲的好嘛啊，不要怎么怎么样的，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是吧？啊，然后就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啊，安慰自己，酸尿酸尿酸尿，酸下去你就睡着了啊。最近啊，关于这个蒜鸟还有一个新闻啊，说蒜鸟起诉了蒜鸟，这事儿听着很离谱，然后法院正儿八经的开庭了。首先啊，告诉各位，蒜鸟不是鸟，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太上网啊，你不太清楚，蒜鸟不是鸟，它是一个毛绒公仔啊，这个词儿武汉人可能都懂啊，就是算了算了那个意思，谐音嘛。想象一看，一个武汉小哥跟你吵架，吵到一半突然间掏出一个毛绒玩具说酸尿酸尿都不泳衣，啊，是不是瞬间就没脾气了？这个玩意儿简直就是社交灭火器，比多喝热水管用多了。结果呢，半年卖爆了百万件，线下40家店排队排到马路牙子外头。你要是去武汉江汉路逛街，每隔三步就能看见有人抱着蒜鸟自拍。它的这个出镜率啊，比长江大桥都高。但问题是，当一个 UP 主啊火到连楼下的煎饼摊大爷都知道的时候，那各种的山寨啊就闻着味儿的过来找他了。于是这个蒜鸟的创作者李芒果啊就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他真的叫李芒果。他这个名字叫李芒果，跟蒜鸟真是天作之合呀！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维权，起诉了扬州的一家玩具公司，还有杭州的一家广告公司，说他们侵害了蒜鸟的商标权。啊，你看这个阵容啊，地域跨度很大，从长江头一直打到长江尾。而这个案子一开，全网都在关注。我查了一下啊，芒果大哥呢，平均一个月2.5个官司。他现在白天在法庭上喊酸尿酸尿别侵权尿啊，晚上回家还得给正版的蒜鸟啊缝标签。根据统计啊，这起侵权案给品牌造成的经济损失造成了1亿。难怪要打官司啊，这哪是侵权呢，这是要把蒜鸟薅成秃鸟啊。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著作权很快到手，但是商标注册却慢了一拍。就像你考完试交卷啊，发现别人已经交了，而且还抄了你答案啊，你说你气不气？肯定生气。经过业内人士的测算，频繁的侵权行为已经给品牌造成了超1亿元的经济损失。就好像是一个厨子做了一道拿手菜，结果全城的餐馆都开始卖这道菜，厨子还得自个儿去跟食客解释啊，我这个才是正宗的。这慢了一拍有多痛啊，你好像赶地铁看着关门的一瞬间车开走了，哎，就这个感觉。芒果大哥说啊，盗版商啊连那句语音都抄了，但是可能因为技术不行，播放出来变成了酸烈酸烈都不请身啊，这你也听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就很尴尬了。你本来想买一个武汉方言的 IP， 结果开了机又发现 是山东话啊。武汉智权知识产权集团的于浩老师啊说了，这个文创企业在 IP 上线之前啊，最好把全国45个类别的商标全部注册了，同时还要在多个国家完成著作权和海关备案，从源头掐断侵权。啊，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头大呀？45个类别，我连45个同事的名字都记不住。说实话，我觉得蒜鸟啊，以他现在的热度，他要是真能进出海关，估计得先准备好武汉话翻译器。现在回到法庭上，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啊，销毁库存及模具，连带赔偿20万。蒜鸟不仅是一个玩具，已经成为了一种态度。但知识产权这事儿啊，它不能算了，支持芒果大哥告到底啊！咱们拍着胸脯说，谁没有被盗版侵害过呀？我至今都忘不了啊，小时候买的那个变形金刚啊，玩了好几年，结果翻过来发现后边印的字啊，变形钢铁。买一哆啦 A 梦吗？结果发现是哆啦 B 梦，完胳膊上还印着一个蓝色的沃尔猫，可恨的盗版商家呀！啊！还我童年，你们。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哈。
咱们节目最后给大伙放一首好听的音乐吧。我是佳琪，咱们明天再见吧。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在声音当中做了很多的效果器，所以呢听起来会格外的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很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昨天呢看到一篇文章啊，文章当中开头就问说，在你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来搜索一下改天这个词，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在文章里面会有一张配图，配图里面有改天吃饭、改天喝酒、改天再说吧。很有意思，就是时间啊都是2017年，也就是说很多约定的改天可能都是无疾而终，没有下文了。这其实跟有时间是一样的，跟朋友之间有时候聊天聊着说，哎，有时间一起吃饭呢，一般情况下可能过了大半年都没有时间。所以现在聊天不太一样了，有一些会让人心领神会的通用习惯，什么下次啊、改天呐、有时间再说呀，很多时候就是假装关系比较密切，对方在没有爽快及时答应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表示出了委婉的拒绝。那你发现了吗？最近有什么样的交流习惯是你一听到其实也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一马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跟你听到音乐当中不一样的改变。今天给你的特别分享呢是 F4 的一首《流星雨》。再看一遍，能让很多人重走一遍青春了。

很久没有再去听到的 F4 流星雨，还是有一种朦胧美，就是当年的这种视觉效果跟现在当然不一样，没有现在这么高清，就想听到当年的歌，有一种时光的味道。再去看呢，又会好像回到当年追剧的那种学生时代，包括学校门口那种贴纸啊、海报啊，当年都非常非常的流行。那说到学校呢，你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记忆被老师点名？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点名呢，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各有特色，按学号来的，按座位来的，按名字难易程度来的。那时候呢，名字有生僻字的同学啊，被点中的几率非常之少。那现在不一样了，学校呢有了点名神器，哎，这真的是时代发展，一山还比一山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一部很有青春校园气息的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叫做《忠于爱情》，来自陈嘉桦，也是一位转变非常大的歌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各位老朋友，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没有负担的歌，不用考虑他在唱些什么，跟着他的节奏走就好了。

火星哥 Bruno Mars 他邀请到了电子音乐人艾兰沃克，把他的一首单曲唱了一个 remix 版本。听出来这首歌了吗？ That's what I like。

现在呢，想看电影非常的方便，也很快捷，而且呢，选择也特别的多。那除了说看电影之外呢，看剧也是在档期比较集中的时候去看会比较的好，选择会很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兄弟姐妹，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一路出发。我是小曼。怎么样，虽然他唱的可能你听不明白，但是这个声音熟悉吗？给你一首开胃口的歌。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小
2: 小
1: 辣椒
2: 风，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来发过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直播，然后把问题扔在评论区，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有人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哎，你好，晚上好。有人问到安师傅，我前几天谈了 1.5 的边牧，有旧车置换，现在谈到落地9个，可以入手吗？咱们这边呢不聊车价格，不好意思啊。来吧，继续咱们开始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主播你为什么不可以聊车价格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我是一个单纯的抖音主播，好，你在抖音直播间报价格了，4S店顶天说一句啊，那这个价格你去找抖音去吧。但我是个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你说这价格是安师傅说的，那哦，那他要跟电台跟我们要掰扯掰扯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啊。对，所以说呢，我在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我是不报价格的，哪怕我单独开抖音直播我也不报价格。因为都知道啊，电台的安达，宜昌本地有个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但凡我说什么价格了呢，说不清楚了，那到时候找我了麻烦，我可扛不住啊。我们群里说他开电车5年了，换了6次轮胎，省的钱全换在轮胎上了。而且新能源品牌的轮胎一般都不便宜，它比油车品牌轮胎要贵一点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这个轮胎呢要比我们讲这个油车轮胎呢要软一点。也欢迎来自于武汉的网友来直播间，还有十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聊交流互动啊！宜昌本地的门窗直销，你好，欢迎来。咱们是负责聊车的主播啊，有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27 和猛龙的 Plus

预算差不多吧，为啥一个要加钱选四驱，一个是入门就送呢？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整体的啊 V27 是谁的？是吉利的，是奇瑞的，奇瑞的 V27 啊，就我们讲 iCar 啊这个品牌的 V27。那 iCar 品牌本来就是玩新能源的， iCar 品牌本来就是在整个奇瑞体系里边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而且这里边的它的增程器，这里边它的电池使用，它车的车体大小啊，这里边它的一些科技赋能，说白点吧，成本运算，成本啊，对，你放心，它这里不存在说加价。这不是加价格，跟当年汽油车那时候啊加价格送点装饰大礼包概念是不一样的。说白点，这就是原厂的一个成本控制原因。那猛龙，其实猛龙这个级别跟 V27 如果说讲同样的四驱配置，那是够不上去的。只有通过我们把 V27 价格下跌啊，然后选装一些配置之后，你才能实现啊它的一些功能。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要更高性价比，肯定是买谁买猛龙嘛。但你要长真正的啊玩增程的是吧 ？V27 可能会相对好玩一点，看您个人情况。V27 有点好，只要是奇瑞品牌的都玩终身质保啊。那帮我看看车买贵了没？咱不帮啊，这忙帮不了啊。问的还是05二代的刀片电池。540中配能下手吗？可以下手。重点是您盯的是比亚迪的电池，比亚迪电机电控这部分能下手。但如果说你盯的是比亚迪的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什么互动娱乐呀、啊，那算了。座舱这部分一直不是比亚迪的强项啊。对，感谢。也就是说，比亚迪有什么强项呢？比亚迪强项是电池啊，电机电控。比亚迪强项是悬架。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云辇技术啊，从低端的云辇 C、A、P、Cap 啊、X 啊等等，综合选择 X， 所以云辇技术是比亚迪的。所以说，比亚迪的强项是电池、电机、电控、悬架以及比亚迪自有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但你说那比亚迪的座舱一直比亚迪没说过这事儿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妈说好喜欢电车，该怎么办呢？那看钱是你老爸出还是你出？如果你出的话，你劝你妈别买电车。如果是老爸出的话，你看你跟你爸的关系怎么样？跟你爸关系好的话，你说你妈你还是别买电车了。跟你爸关系反正经常喜欢顶杠的话，那你说妈买个电车，老爸出钱。感谢肖申克的衣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个说车主播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的话，威兰达双擎啊，和这个荣放双擎、CRV 的双擎、皓影双擎，四款车该怎么选择？首先，你把本田的自家的车先 PK 一个出去，把丰田的 PK 一个出去，然后再丰田本田再 PK 一下，你这样选才可以。你不能把这四个车放一块儿选，那是不对的啊。首先一个呢，看您自己更倾向于买丰田广丰还是逸丰。就按说我们本地广丰的销售态度不错，你买广丰；就按说我们本地逸丰销售不错，那你买逸丰。这个就这么简单的，本田是一样的。你看你是买东本还是买广本？那广本的话，你说哎态度不错，你买广本；东本哎呀不错，买东本。有甚者开抖音直播，看人家抖音直播的小姐姐漂亮，你去买这个也可以。啊，这反正买车理由千千万吧。同平台不纠结啊，那好啊，咱们就假如你选择是一汽丰田的，啊和这个东风本田的啊，然后呢再看自己的丰田本田的运用逻辑。如果说啊，你说我城市用车为主，啊很少跑什么高速哈，你尽量买丰田的，啊你跑高速比较多，因为本田那套双擎技术有点像增程的感觉。那增程有的缺点就是噪音大，它还真就有。啊，还真就有，而省油啊，这个是吧？说白一点吧，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什么的，你买丰田的混动，经常出去外面跑啊，噪音无所谓，把音量调大一点。我就喜欢听你们宜昌交通广播，我音量调大一点。但是问题是，你在高速上找不到我们，这样吧，高速上锁定927还可以。啊，他们全省都高速都可以覆盖的啊。你喜欢听广播，哎，可以的。那你买这个本田车还是可以的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观点供参考。感谢礼拜天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问的问题，这
这边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比如说波啊等等众多网友，希望你们在直播

直接也可以直接冒泡交流。现在我的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这一号。也希望更多宜昌本地的铁子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交流想问的车问题啊。欢迎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还有保定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和田地区的网友，你们好。还有来自于遵义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我们正在聊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奇瑞虎八与吉利的博越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所以谈到一个五代的虎八，如果说你更多的是居家用车啊，讲空间，讲居家啊，讲这个比较大气的外形，那我觉得可能博越更适合你。安师傅，我讲的是各种综合性价比高吧，外形也有，空间也要有，动力也要有，售后质保也要有。啊，配置也要高。OK， 你买谁呢？综合的话，那还是买虎八。我曾经在广播里说了一个观点，说这个奇瑞的车呀有特点，你说它特别好吧，反正也挺不灵不灵的，反正也在闪光，但你说具体哪儿闪光你也说不清楚。你说不好吧，还真没有什么不好。那你说那以前不是奇瑞修车排队吗？那多少年前那是？那个时候04年05年你可能还没出生那时候啊，是那个时候的事儿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啊，还有宜昌本地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聊车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6万公里啊6年8万公里要不要更换轮胎？最近轮胎的话题好像挺受欢迎的啊。刚才在咱们直播间就有人问到轮胎了，而且呢，我记得在前段时间直播过程当中也有人在关乎轮胎的问题。我们讲轮胎呢，它也分成了新能源呐、油车呀、纯电呐、插混呐、等等等等啊。轮胎也会有品牌，我们说轮胎你不能简单意义上用年和公里数来判断它是否更换啊，不要这么简单的去判断，而是结合你轮胎的使用场景、轮胎的花纹、轮胎的这样一个补胎啊、轮胎的这一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啊、胎鳍、鼓包等综合因素考量是否更换。那有的轮胎都6年了，胎跟新的是一样，没怎么落地都没落过，你说你换它干嘛？那不能换对吧？还有很多胎可能8年才跑了2万公里，你说你换轮胎划不来吧？那这是不是啊？啊，综合考量啊，像轮胎会有胎磨损的痕迹。我们讲轮胎不是说一定要爆胎我们才换，轮胎不及时更换最大的点是在于它的排水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的最大的缺点在于您转弯的时候，你的弯度、弯角实现的这样一个驾驶感受可能跟正常轮胎是比不了的，你的危险系数上升。另外，直线加速过程当中啊，包括你刹车的距离会变长。另外，遇到水滑呀、路冰滑、雪滑，那你这就很恐怖了啊。所以说，这个轮胎的花纹也是是否更换轮胎的重点参考啊。别一天到晚说，哎呀，我轮胎没爆我就不换，哎，这可不对啊。哎，那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50的阳光。瑞驰吉利的大 MPV 哎，跑哪儿去了？这问题刷就跑掉了。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继续交流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的话题。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咱们直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更多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别走太远啊，我们稍后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这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留言区留言，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安师傅说车的关注方法，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您可以马上关注，然后进直播间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首先表示欢迎，欢迎来自于东莞的网友，欢迎来自于这几位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包括不念了名字啊，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安叔你好，我双休去看高尔夫 mini 和 A3， 媳妇儿最喜欢三门的 mini A3 次之，但是 mini 贵，起码5万，想问问两个车从驾驶、维修、保养综合比较啊，该怎么选择？难得现在女孩子还有超买油车的，这真不多了啊，这个特别少，特别少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在奥迪和宝马当中选择呢很上头。你不得不说，你说那、不是宝马，是 mini， 我说是 mini， 不是宝马 ，mini。可以，那不说宝马，就是 mini。一般开 mini 的可能没有看得起开宝马三系的人。夸张啊，有点夸张，来自于生活。是这样的啊， mini 这车呢，要买油版，买三门的嘛，油版的它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三缸的，那 1.5T 三缸的，是它配的是湿式双离合。那奥迪呢，奥迪是四缸，但是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打算买个三缸配湿式，还是打算买一个四缸配干式？也就是说，一个发动机牛啊，一个是变速箱牛，你要谁？那你跟你媳妇儿讲三缸四缸，她不管的，我就要 mini， 那你就买那 mini 好了，是吧？那这我也不好说什么。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速腾 S 和速腾 1.5T 的差价10000，选哪个好一点呢？您对空间怎么要求的？其实买速腾，你再怎么 S 不 S 啊，你再怎么 1.5T， 反正都是干式双离合。动力总成是一样的，其他配置啊空间不太一样啊。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里油车不卖，想买台二手宏光50宏光 mini 怎么选？我个人观点啊，电动车买个200-300公里续航的，这主意真不咋地，开个2-3年这车只能变成老头乐了。你要知道，我们就开玩笑，我们举个例子，就按200多公里算吧。电动车最好的充电的原理啊，是留20%的电，别跑完了，充电到80%，也就是掐头去尾，你能用中间的60%。掐头去尾这60%的话，你200多公里就算你120公里， 啊，这还比较理想状态，100%续航达成率，120公里你一天跑50公里两天充一次电，你受了吗？这？所以说我不理解这个买200多公里续航的家人朋友们是怎么忍受得了的，那不就是老头乐吗？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理想 i6 和这个小米的预期该怎么选择呢？说到小米预期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啊，小米预期最近很好玩，它马上上一款车叫做樱桃红，这车啊红的跟樱桃一样的，哎呀，红里红外的樱桃樱桃樱桃。你如果你哪天看到了小米预期的樱桃红，你可能不会选择 i6 了。了解一下小米预期樱桃红吧，漂亮那车啊，樱桃红，哎，如果给小姐姐买的话，你买个樱桃红那个，她肯定喜欢，喜欢的不得了，你知道啊？对，啊，综上所述啊，其实 i6 和这个预期人群真的不一样。理想 i6 的人群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啊，对于那大屏幕啊，什么这个那还是有要求的，啊，而且理想 i6 长得有点像 MPV， 你说它是个 SUV，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这个。那小米的预期长得有点像轿车，啊，小米预期悬挂一抬起来的话，哦，这是个 SUV， 但是悬架一降，哦，这车是个轿车，这感觉是，就两款车靠的边都不太一样。那如果按什么，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小米预期。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有人说买 mini 得上 mini 的酷配，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啊，主要是买菜代步，买菜代步的话，买菜代步啊，那行吧，那可以的啊。这台车真就只能做一个买菜代步车，毕竟你可以算一下啊，3-4万块钱的一台车，开个6-7年也差不多那么回事了。反正你也不打算开着车出长途什么的，而且最主要是这台车呢，可以和你家油车挤吧挤吧用一个停车位。我现在看到很多小区里边啊，很多车主买了个 mini 50宏光 mini， 它最大特点什么呢？它只交一份停车费，就是路面停车，哎，它挤一挤啊，跟自己家油车挤一个停车位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很好啊。来，安师傅你好，摩托车能不能走宜昌的快速路？不能啊。问的安师傅你好，不想投资太多，可以的，要不然就失去了省油的意义了。你这个想法可以的，不过你还有一种想法，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可以淘一台类似于你像现在很多二手的电动车，3-4万块钱能买的，比如说有一台车啊，已经可能看你看不到了，叫做江淮以为3，这款车型当年都是7-8万块钱的啊，续航都是400-500公里的，二手车市场原版原漆的价格也就在3万多块钱，啊，续航还能达到个400公里左右，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反正是买菜的嘛。感谢水牛不炒吃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在1059宜昌交通广播里边，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经常会有早高峰啊，你喜欢的丹磊、宇浩啊直播的早高峰，以及晚高峰涛哥、娜娜的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包括安师傅的节目和齐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会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直播。你可以再关注安师傅说车特定的一个号，专门聊车话题啊，在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啊，这是一位叫做玄逸子是吗？你好，感谢你啊，谢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单位只有快充，能一直用快充吗？谢谢安师傅。你们单位只有快充，什么单位这是？你电网的吧？不是电网的，烟草的？什么单位只有快充？啊，行，可以啊，对，一直用快充是这样的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在很多品牌车里边， 就说这个电池终身质保的款项当中好像没有写说你这车如果一直用慢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或一直用快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没这一条，没这一条你就用呗，不用纠结，只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啊，你快充用一段时间，哎，有一次用慢充啊，或是慢充经常用，偶尔用快充，这种做法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从理论上这么讲的，但是呢，从实际操作当中，如果这车呢，他买的时候人家说你这是什么5C 快充，据我了解，很多人只会用快充，他不会用慢充，啊，这个所以说也不要特别往心里去啊，没问题的，问题不大啊。问到主播能不能说说宜昌的禁摩的具体区域呢？宜昌城区就不让骑摩托车哎，禁摩就是没有放开呀，就是不能骑呀。对呀，禁摩区就是主城区就是禁摩呀。来，感谢各位二月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徐大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王雪。MEI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也感谢勇于挑战来直播间，这是一位钓鱼爱好者，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原车轮胎185的，然后是65R15的，换成195的6的 R15的，可以过年审吗？谢谢。也就是说你嫌之前胎窄了想换宽点的胎是吗？但是你尺寸没变，就是说你的这个轮毂没有换，只是把轮胎你就嫌它窄了啊，换宽一点的过不了。那怎么就过不了呢？允许你换这个轮胎的这个就轮圈的一个形象，比如说你之前是啊，打比方啊，你是195 65R15的，是五辐轮圈，现在你给它变成个锻造轮胎啊，轮圈也是195 65R15的，这个不变，但是这轮胎轮圈换了一下，从几伏的铝合金的换成锻造的，你可以的，没问题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把轮胎型号都变了，这个不可以。哎，明白了吧？哎，那你又问了，那怎么就不能呢？那怎么就有影响呢？我们说车这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包括你的轮胎和轮圈，它一个总重量，咱们总重量在车辆旋转当中它有离心力啊，四个轮子，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当年的那个跑的士的啊，他会用这个啊铁圈配的是这样一个窄胎，那它的高配呢用的是铝合金圈配的是宽胎，为什么呢？因为铁这玩意儿比铝重啊，配窄胎就行了。这个那换了铝合金之后呢，哎，咱总重量各方面的咱们可以换宽一点的，实现它的一个动态比。所以你随便更改厂家的数据这肯定不行的，上线检测是过不了的啊。来，问答安寿你好，请问一下，七座 SUV 20多点的预算，合资车选什么？选记好了，日产的探路啊，合资嘛，日产探路，关注一下。深蓝的 S0 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News。

0: Classic Radio。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聊。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这会儿你正在听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宠陛下这个华境 S 这车在宜昌有没有电子可以买到？哎，这么跟你说吧啊，上汽通用50在宜昌有电子，而且50这个电子呢啊，它卖的比较不错，50的这各种车它卖的不错，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卖50的这个企业呢，它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引号不差钱儿，他肯定有各种理由、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啊，去拿到上汽通用50华境 S 这款车的销售的各种权利。所以说，你可以完全问问曾经你的东家50汽车啊、宝骏汽车，你问他们，能不好他们已经把这个资质拿到手里了啊？这是我猜测的啊。毕竟他没找我做广告，我也不了解。感谢云飞扬来直播间啊，如龙你好，欢迎来；玉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宁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而且再给你给我举例子啊，很多油车品牌，曾经的油车品牌一直坚持在做油车的，在做油车销售的企业，那些主机厂家在转新能源车辆的时候呢，他会首先优先考虑一直跟着他们销售这个品牌油车的那些 4S 店啊，前提是这 4S 店还没垮啊啊。所以这个我刚才那个观点是来自于这套思路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基本上我觉得跟70%-80%是正确的。感谢大头兵来。

0: 直播间，你好。还有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林冲啊，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小郭，你们好。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8款的速腾1.6自然吸气冷车怠速不稳定，老爱熄火，是怎么修啊？安师傅，谢谢安师傅。说你这个老爱熄火，我们曾经在广播里说过了，车辆燃烧怠速不稳，就会导致熄火。那么燃烧怠速不稳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包括有气、电、油总和雾化，肯定是某个环节出问题了。那么进气情况怎么样的？你说你的这个节气门翻板怎么样的？翻板卡滞啊，翻板的翻的不好是吧？这都是有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另外喷油不畅啊，雾化不好也会导致这种情况产生。所以说你首先最基本的要排除一下这个我们的节气门、火花塞、线圈、这部分的一个问题要首先解决一下，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深入啊。感谢小田来直播间，你好。还贫困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贵在坚持，你好。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来咱们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款的哈弗 H7， 好家伙，你16款的 H7，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H7 长什么样。你还有 H8， 你见过没有 H8？当年这个长城玩哈弗玩的 H7 呀、当时还有这个有 H4 啊，有 H3 啊，还有 H1 你没有见过吧？H2 见过没有？你说这个当年这个长城哈弗啊，1、2、3、4、5、6、7、8、9，哎，对对，都有。可你唯一见过的是哈弗 H9， 哈弗 H5 可能见过，哈弗 H6 你见的比较多，其他的这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对吧？啊，对，还有人说还有 F7， 对，还有 F7，这个哈弗的各款车都没有见过。这位朋友问的是哈弗的 H7 这车 ，H7 发动机这个机油损耗过大，烧机油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办法，铁子。最终的办法就是抬发动机，啊，抬发动机之后呢，弹缸。然后解决这个机油消耗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烧机油有多严重了，如果说你说1000公里已经干到了这个0.5升，1000公里烧1升机油，那也就是说你5000公里干5升机油，你每次5000公里本来就得有5升机油左右，结果你又跑5000公里又耗5升机油，连保养加5000公里总共啊你花了10升机油，那你不抬发动机你抬谁呀？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雅阁该怎么选择呢？凯美瑞有自己的选项啊，有2.0升的、2.0混动的、2.5混动的，雅阁是 1.5T 的和2.0升混动的，你得告诉我你是打算在油里边选一个，还是在这个非插电的混动里选一个，你得告诉我一下。您呢？你总不能说我2.0升混动和这个2.0升的雅阁的2.0自然吸气的和2.0的雅阁的混动选一个，那不能这么比吧？在纯油里比，雅阁的最大特点，起步动力好啊，中段动力猛，后段动力也好，整个这个 1.5T 发挥的淋漓尽致，省油啊，这是它特点啊，一踩刷刷刷出去了。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我开车没那么猛。我就希望这车呢能够稳点，有的时候忘保养了，开了15000才去保养，基本上丰田车也没什么大问题。本田车你15000还没保养，哇，那你这估计有点困难了哈。本田那个发动机有点金贵，我跟你讲啊，所以说你丰田车，你说我经常忘保养啊，开了的有的时候开10000多了没换机油，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啊。就看你怎么想，你说我就是一个马达哈的人，你就买个丰田车开2.0升的，你开就完事了呗。有人问到康师傅，听你说车很久了，康师傅方便面吗？哟，今儿感情好了，欢迎吃康师傅嘿嘞。讲变速箱稳定好一点，一定是丰田的。一定是丰田的啊，丰田的变速箱会更好一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三系和 C 级女生开闭眼冲 C 级，女生哪有几个主动去买三系的？ 那是没办法，被老公说的没办法了才去买三系。女孩子要首先冲主动去买，肯定是买 C 级啊。对，那有人说了，丰田本田不都是 CVT 吗？怎么说丰田就好一点呢？丰田 CVT 可不一样，丰田 CVT 是带齿轮的 CVT， 有三档齿轮加上模拟的七速啊，总共构成十速。所以说呢，丰田的 CVT 呢，它是起步的时候呢是要抗很大扭矩的，这个时候咱们不用这个钢链啊或钢带来抵抗扭矩，咱们是用齿轮来抵抗扭矩。那齿轮摇齿轮那多厉害呀，就跟 AT 档是一样的，那么就抵挡了很多低转速的高扭矩了嘛，变速箱稳定不就好了吗？啊，所以说想放变速箱好的话，别看是 CVT 叫 CVT， 但它不是一般的 CVT 啊。那文档说，你好，请问一下，二流款的 BQ 三零的混动进阶，怎么着买 BQ 三零怎么回事？那个不买，要买北汽就买它的 BQ 四零，就这观点，你就听就听啊，不听也没问题啊，反正 BQ 四零是重点考虑。对，嗯，感谢肖申克的姨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有雨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嗯。那按说为什么就一定要选 BQ40 呢而不是 BQ30 呢？我用一个非常实话跟各位讲，你在整个北京汽车的体系里边，在你们城市你看到几台 BQ30？ 你看的可能比较多的是 BQ40 对吧，偶尔看到 BQ60， 还看到过 BQ80， BQ90 也看到过是吧，但是30确实没有啊。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冷门车啊 ，BQ40 没问题啊，它的销售啊体量还是有那么大的，配件市场上都能找到啊。感谢熊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来啊。那 BQ40 比30贵一倍呢，那你为什么要盯着 BQ30 买呢？你就不能买国产的其他品牌吗？比如说啊，这个奇瑞的。吉利的，广汽传祺的，尤其是广汽传祺 GS3， 你就不能看看这车吗？怎么就看 BQ30 呢？是吧？嗯。乒乒乓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安全带没系，它一直响，这怎么关呢？这个安师傅，谢谢啊。安全带没系，一直想，你想把它关掉，你先问问，你问问你媳妇儿啊，问问你孩子啊，问问你爸你妈同意不？啊，遇到事儿之后从窗户飞出去怎么办？这怎么就不想系安全带的这个？这安全带是怎么不舒服还是怎么着这个？啊，我就搞不懂啊。很多人说那个安全带，而且我最搞不懂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在网上买了一个安全带的卡扣，把它卡到里边之后呢，安全带这就不叫了。我不是让你这么做，不是那意思，那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这不是？那你说安师傅，那买那个安全带卡扣，哎，我呢想系就系，我不系它就不叫，我想系我直接卡到那卡扣那卡槽里不就结束了吗？但是那卡扣卡槽，你本来你这卡扣和你正常座椅的卡槽俩人接触是非常完美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来个第三那个就是那个衔接那个，就是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把能量传导一下呢？对吧？你这么做它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 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

0: 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 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不是整车出报告，是电瓶的这个电量的健康报告出一个就行了。油车库存最担心的是启动电瓶的寿命，当然启动电瓶也不贵，不过现在很多油车启动电瓶也是要千把块钱啊。原厂的电池还是最好的啊。其实不管是原厂的电池，原厂的这个雨刷啊，原厂的那个玻璃水这些原厂东西，其实你在用完之后再去市面上再买， 总感觉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您讲啊，哎，这个跟您说一下。来，安师傅讲讲方程豹豹5和方程豹豹8新上的闪充，就相对普通版本区别大不大？只是电池对的电池啊，电池在更新，内饰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细节化的区分。来，5座四驱穿越车子是好车对吗？ 穿越只能说它穿的是高速公路，而不是越野路面。另外一个，当别人吐槽说这车有点油耗高啊，说这车油耗怎么怎么高，你要沾沾自喜，你偷着乐吧。一般油耗高的车，它动力总成稳定，一般都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 其实本来啊，这个很多发动机就应该是这个排量，就应该是这个油耗，但是随着一些技术的革新，它就会想尽办法让它少喷油，让它想尽办法就是功率拉高啊，这样的话不就实现了少点喷油，更多动力了吗？但是往往通过一些智能的控制、控油、智能的这样一个技术，就会增加这些智能部件的一个成本，一旦坏掉了。 电脑计算失误了，那就直接是换总成的，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一部分氧弧啊，这跟您说一下。对，感谢207来直播间，还有管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有人问到，除了油耗高，每年要去四川啊，要去川西，有时候走的是非铺装路面和轻微结冰路面。 这款可以的，这个问题不大，只是偶尔走非铺装和一些结冰路面，那这个没问题啊。那哪种情况有问题？只要你不要经常走什么弹坑路啊，你不要经常走一些什么。

巴路啊，玩沙子啊，什么下水啊，这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你要的范围了啊。感谢如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大概也许来直播间，感谢 ZYZ 来直播间啊，感谢你来。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交流，想问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啊，车点点滴滴，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这位也是问了这个问机油问题的啊，安师傅，机油消耗多少之内是允许的啊？不算是烧机油的，谢谢安师傅。不能说允许吧，只能说呢，暂时可以不用处理，千公里0.3升，意味着5000公里保养基本上是1.5升以内啊。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理会它，反正没事机油壶备着这个。而且机油壶啊，跟各位讲一下，你有的时候去4S店不是保养完了剩那么点机油吗？你就把剩点机油你就留着，留着之后呢，就放后备箱里边，就这么天这么热，您放在后备箱里边了，然后够好几个月都没用。突然有一天想起来，哎，把这机油用一下，你这个机油估计不行了，已经，这那氧化了，那么高温度，哎，氧化了。机油呢，只要是从那盖一起开，从那膜一撕开，咚咚咚咚咚咚倒进去，没剩完的你留那儿了。这种情况呢，短时间之内没问题，时间长了呀，我不建议各位倒在发动机里边，你可以给你的什么自行车链条上油啊，摩托车链条上油啊。家里面的门嘎吱嘎吱响，哎，上个油啊，这是可以的啊。对，来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在混动蒙迪欧运动版和 Model 3之间纠结，给点建议吧。两款车型你想要干什么？城市用，短途出行，长途也是短途的那个长途，可能呢最多啊，像我们宜昌的啊，宜昌跑武汉，宜昌跑襄阳，宜昌跑而荆州，就是最远的距离了，你买 Model 3。那安师傅，那没有，我也经常跑内蒙古。那你还是买这个蒙迪欧运动吧，这个。跟你的用车环境、用车情况直接挂钩。您是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环境，决定自己买什么车型啊。又问到油车和电车怎么选，是吧？我刚说过了，油车、电车选择一定是看自己的生活实际走的，公里数长的，而且很少出长途的，城市代步的，你就买便宜10万左右的电动车，纯电动在城市里用。你说，而且那我就经常跑长途，是吧？那你可以考虑插混的，可以冒增程啊，这可以的。而且我不在乎油耗，单位是报销油的，你买纯油。蒙迪欧运动怎么样的？蒙迪欧运动混动技术不如丰田靠谱，再跟您说一下，那丰田动力不如蒙迪欧。这是实话啊。对，行了，看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最后呢，总喜欢拿一个好产品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给你分享的是兰蔻的精纯的面霜60毫升，和兰蔻的精纯的防晒50毫升，以及来自兰蔻的极光水50毫升啊，三合一的699的价格。如果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你说那这么便宜啊，很多地方不可能699，可能加个零1699，咱们这699啊，那在那里看的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关注呢？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找到之后呢，啊，进入商城了，在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面，你输入兰蔻，来找到这款699的产品。找到之后您直接下买单就行了啊。而且重点来了，我们这个还有一个优惠券的这个福利在上线，您很可能会立减个点钱啊，减个几十块钱，这样的话你不是花699，可能花659也是有可能的啊。更多情况你可以直接进入1059主播甄选商城来了解这款兰蔻的产品，给媳妇儿买呀，给女朋友买呀，表达爱意。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就这么说，稍后时间抖音咱们继续直播一会儿，本节目将会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如果在节目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这歌来自500的白歌。好了，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夜晚，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的路灯之下，拾荒者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明室》。明室里总有一间暗房，暗房里总期待有一抹光，这歌声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在不经意间被人牵挂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演戏走红就是一场意外，音乐才是自己的起点和归宿。今天我们就来听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1: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知了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她的童年是在钢琴上度过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母亲热衷于民族乐器。于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的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她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2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分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

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余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注定是为音乐而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余文文点点头，这句话在他尚且年少的心中扎下了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

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她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她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她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0: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有问问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他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1: 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至于走到哪一步我不太担心。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进封神，由他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了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他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他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得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他拽，讽刺他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余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顶。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余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他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他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演出结束之后，激动不已的二人对着于文文表露心迹，幸好有你。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酷的朋克装扮也被他褪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

轻易意地问，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林楚平大惊失色，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警惕，匆匆地收拾好东西，快速地离开。没有几句台词，仅靠眼神和表情的微变化，伤疤被触碰的那种痛苦和慌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说这演技真神了。在剧情收官的时候，于文文发了一条微博和林楚平道别，他说，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如此美好的日出，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葛笑言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言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1: 葛宇珍在网上发现了一个论坛，论坛里的帖子讲述着当年戈壁滩的故事。葛宇珍开始重新认识基地和自己的父辈。
2: 下班后，葛宇珍喜欢一个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因为把自己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谁也不认识，令他安全无压力，心也安稳闲适。有一天在世贸天街，他和一个衣着时尚、手指尖点点朱红的黄发女子相遇。虽然擦身而过，总觉得面孔熟悉，大脑一下又没搜索出在哪里见过，便又迟疑着回头去看。没成想，对方也停下转过头，在愣怔的瞬间，两人几乎同时发声：“江菲菲，葛宇珍。”那是葛宇珍初一时最好的伙伴，江菲菲拉着他一起进了一间咖啡厅。他好像是那里的熟客，一进门不停地和一些红男绿女打招呼，还有一些洋面孔老外。他的英语显然很好，和葛宇珍在一起，两人的气质完全不一样。葛宇珍文气，江菲菲洋派。江菲菲随转业的父母在初二时就回到北京，异地相逢，两人高兴地说这扯那，时间一会儿就过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第二天还要上班，葛宇珍要了江菲菲的联系电话，准备告辞。江菲菲临分手时嘱咐了葛宇珍一句：“见到咱们东风的同学，别说见过我。”看到葛宇珍惊讶的样子，江菲菲说：“我从来不和我的朋友说我长在那里，多傻多土啊，我那是在基地待的憋屈死了，什么都没有，全靠我爸我妈回北京带着东西往那边扛才算不跌份，要不跟个小老干一样，那口音甭提多冒泡了。我现在朋友圈里的人都是从幼儿园开始论，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一个个排，要是人家知道我在基地的子弟学校读的书，非让人笑掉大牙不可。哎，咱俩这是好朋友才联系的，别人我才不呢。”葛宇珍虽然也不喜欢基地，可听见江菲菲这么说还是不理解，这不是忘本吗？有段时间江菲菲电话特勤，鼓动葛宇珍拿出积蓄投资认养林木，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给葛宇珍指出了一条一本万利的发财之路。后来他才从江菲菲的只言片语中判断，江菲菲一心一意出国，出去嫁个外国人，现在是为了留学挣点学费。幸好葛宇珍正筹钱时看到报道，得知认养林木的事儿是个骗局。他马上找江菲菲，电话已经不通了，此时的江菲菲已坐上了去法国的班机。几年后，他在网上偶尔看见一条新闻，江菲菲现在是巴黎艺术圈里炙手可热的装置艺术策展人。网上还挂出了他和他的法国伴侣，一个秃着脑袋又高又胖的男人的合影。虽说那个快70岁的男人经营着法国南部一个葡萄酒庄，生意遍布世界各地，并涉足艺术界，

有关他的消息常常占据媒体的版面，关键是相当有女人缘儿。只要看看他交往过的女性名单，便可看出明星超模好几个。照片上的江菲菲亲密地倚靠着男人，小女儿的情态十足，脸上挂着志得圆满的笑容。因为在媒体工作，基地还是有人会辗转打听到葛雨珍的联系方式，有用没用的先建立上联系，所以他见到了父亲的老上级王伯伯的女儿王欢。当初王伯伯是倒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王欢的母亲提的唯一要求就是让女儿在基地当兵守着父亲，而此时的王欢早已离开部队，成为一个专做部队生意的商人，是基地一些单位和领导的座上宾。见了葛雨珍，总是拉他陪着参加一些应酬，开口就介绍她是葛笑言的女儿，现在是某某新闻周刊的首席记者。他说的是葛雨珍以前公职的那家著名的新闻周刊。葛雨珍给他纠正多次，无效。只见桌上一席人便会因为这样的介绍，对王欢和葛雨珍多了些信赖和欣赏。慢慢，葛雨珍才吃过味儿来，原来王欢拉着自己来是为了增加可信度。葛雨珍是个一见应酬就傻眼的人，不知该说什么，也不会喝酒，坐在那儿和上刑一样难受，去了两次便再也不去了。再传来王欢的消息，令葛雨珍惊呆了。为了拉到工程谋取暴利，王欢向已成为基地主管基建工程的处长徐海鹏行贿，企图在招标上做手脚，却东窗事发，他们和其他涉案人员一起锒铛入狱。葛淑娇去监狱探望的同学说，徐海鹏在监狱里搞科研，居然还通过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看着同学无限感慨的样子，葛淑娇说，其实徐海鹏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专家，不过现在也不晚。爸爸从前的同事中，葛雨珍小时候最喜欢的会变魔术的李叔叔和妻子，为了让双胞胎儿子回内地受到好的教育，从小把孩子送到奶奶家。两口子在戈壁滩一待20年，一家人团聚时，孩子都成人了。孩子们与父母感情淡漠，由于老人的溺爱，两个孩子吸上了毒。为了凑上毒资，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向父母提出要钱，在一次次满足要求后，已经入不敷出，再也无力承受的老人终于对孩子们说了不。毒瘾发作，慌不择路的兄弟居然亲手将父母杀害。逃亡途中，弟弟被击毙，哥哥被抓。听到看到这些事儿，都让葛雨珍满心的不舒服。有些固执偏激的葛雨珍，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联系这些负面事件的共同因素——基地。光荣奉献的背后，难道要承受如此之多牺牲、疼痛和沉重吗？葛雨珍闲暇时爱上网看论坛，在一个晚上，他发现了叫若水河畔的论坛，当熟悉的几个字映入眼帘，葛雨珍情不自禁拿着鼠标点击进入。这是关于东风基地的一个论坛，帖子很多，他慢慢浏览着，渐渐就被吸引进去。他看到很多不认识的人发的文章，全是写基地的，无论是曾经在基地当过兵的、工作过的、转业到地方的，还是曾经生长在基地的子弟，都把论坛当成了精神家园，论坛人气很旺。有人写道，竹树林、松树林怎比咱东风胡杨林，东黄山、西华山酷不过东风狼心山，静水河、渭水河最难忘东风若水河，西子湖、青海湖替不了心中东风湖。

0: 鸟巢馆水立方，亲不过东风大礼堂，中环路步行街，平不过东风航天路，玫瑰宴牡丹俏，香不过东风沙枣花，巴黎塔比萨塔，高不过东风发射塔，天有情地有情，东风人到哪儿都能行。东风人家有三宝，鸡窝菜窖柴火垛，三宝一度风靡小城30载，可谓是户户有家家有。三宝形态各异，几经演变，从杂乱无章到统一规格，错落有致。它环绕于东风人家房前屋后，房左屋右。在当时，三宝是东风人家生活的必需品，它对稳定东风人生活质量起到了其他物质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几度风雨，几度年华，它演绎了东风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今三宝早已随着社会变迁而难寻踪迹，但东风人自始至终不会忘记三宝存在的那一段历史，因为它曾经是东风人家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说成是东风人家的生活血液也不为其过。让东风人永远记住他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看完这些帖子，葛雨珍会忍不住笑起来。那么多熟悉的地方，那么多熟悉的戈壁特产，被这样一比较，真有些豪气冲天的感觉在其中，更带着浓浓的感情。说起三宝，他想起了自己喂鸡和躲在菜窖点着蜡烛看书被熏倒了的趣事。再看还有一篇是写东风湖的。东风有湖，湖在城西南，名曰湖，实为坑，蓄水之用。戈壁缺水，挖此坑缓解阴旱而备。东风人爱美，称之湖。湖面30亩，水深均7尺。湖南岸中轴线有小溪连弱水补水源，四角水泵数台，常抽水做灌溉用，也可循环水质。湖岸因挖坑，泥沙堆积成斗笠状，周边有菜园数十亩，有兵看园，湖水浇灌，土质肥沃，产瓜果蔬菜。湖西段多水草，水中有鱼，多为蓟、草、大头鱼等。春秋季节常有大雁、野鸭等在此停留，岸边几棵稀疏翠柳平增婀娜，黄昏夕阳倒映水中，构成美丽画卷。微风吹来，湖水碧波荡漾，令人陶醉。炎炎夏日为戏水理想之所，东风人对此沙漠之湖情有独钟，至今念及他依然眉飞色舞，赞之有加。葛雨珍想起母亲，讲起当年为修建东风湖，她和男同志一样晃晃悠悠地挑着两担土，唱着劳动号子一路运土。那天她和男同志一样挑了100多担，累得第二天爬不起来床。可徐子烈讲起来却兴奋的眼里直放光，就在参加劳动时发现怀上了老二。每读到一篇文章，看着回复的帖子，每一次跟着乐跟着感叹，便牵出葛雨珍丝丝缕缕的记忆。那样牵牵扯扯的感觉令他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来不曾忘记过基地，他是想念那块土地的。无论是遗憾、怨气、悲伤、喜悦、愉快、回避苦难和疼痛，他终于找到一个词儿去总结：爱。因为有爱，才会在意所有。那天晚上，葛雨珍在电脑前坐了一夜。第二天他迫不及待拨通了其中一个论坛管理员的电话。他更没有想到，这个网名沙枣花开的管理员就是当年被开除的校友梁俊。梁俊也是学校里赫赫有名的人物，淘气出了圈，当年可是基地的家长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没想到今天成了一家企业的老总，企业在业界也是赫赫有名。 他们很快见了面。葛雨珍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沉静斯文的男人会有那么痛的经历。这个成熟的男人向他完全敞开心扉，只因为他们都是东风的孩子。我从小跟父亲没什么感情，小时候甚至看不起父亲。在父亲火化那天，看到那样多的叔叔阿姨哭成那样，才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认识也许有问题。对父亲认识的转变，也让我对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个时代，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对父亲很陌生，因为父亲话极少。小时候，我和姐姐常听母亲对父亲发牢骚。人家当爸爸的都知道给孩子们讲个故事，说些什么，你怎么从来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呀？父亲吭哧了半天，最后好像还是没有说什么。从我记事儿一直到父亲去世，父亲没有跟我们说过一句多余的话。开饭了，把锅端过来，上学了。除此之外，父亲不会跟我们有任何其他的沟通交流。父亲病危时，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破天荒地说了很多话，甚至还跟我们说起了玩笑。其实那也算不上玩笑，只是讲一个警卫员小战士偷偷摘他种的西红柿吃被他发现的事情。因为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硬要把这理解为极力让我们开心的玩笑而已。于是父亲病危的时候，竟然成了我们跟父亲相处最开心的时候。很长时间，父亲以前有过什么经历，父亲从事什么工作，我全然不知道。关于父亲，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去了哈军工，之后一直在导弹卫星基地工作。父亲好像永远都在想什么，思考什么，所以有时母亲大叫他好几声“同志”，父亲才会愕然惊醒地回头答应。我们的父母在家里一直称对方“同志”，后来年龄大了，两人才互相称对方“老伴儿”。陌生不仅仅因为父亲话少，也因为跟父亲接触很少。我们一般每周只能看见父亲一次，周六晚上回来，周一早上又坐着那辆绿色的吉普车走了。赶上有发射任务了，几个月都不回来。回到家里，父亲永远都是在没完没了、默默无声地干家务。父亲只是跟母亲有交流，但也一定是母亲主动说什么。母亲也是军人，有自己的工作，但是还要带我们三个孩子。在那身处戈壁荒地的基地，大家都没有亲人亲戚可以帮忙，母亲偏又是一个极要强的人，甚至还有洁癖，所以她操持家务的繁琐辛苦更甚于旁人。身心疲惫的母亲跟父亲发牢骚发脾气也是经常。父亲从来不会跟母亲争吵，更不会对骂动手，这对父亲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父母发生不愉快时，永远只能听到我母亲又高又尖的声音，父亲最多涨红着脸说母亲一句：你这个人呐，太主观。以前一直因为父亲在我母亲面前的这样一种表现，感觉他很窝囊，很没有男人气，于是很是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大了，我才明白，父亲不窝囊，我更没有资格看不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病危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老家的亲戚。从他们的嘴里，我才第一次对父亲的过去、童年有了些许的了解。原来爷爷是教书的，在当地教育界 好像还有些名气，但是很穷。奶奶呢，早早就去世了，后妈对几个孩子非常不好，打骂是经常的事情。父亲偏偏又很倔强，常常要据理力争，所以境遇也就最惨。我一下就理解了父亲跟自己的亲人冷漠，没有任何亲近温情表现的原因。他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母亲也在父亲去世后才第一次跟我们谈论起父亲的一些往事。母亲说，我父亲跟他讲过，小时候他眼睛一直近视，看东西模糊，但是从来没有人管他，关心他。参军以后，是部队给他配了一副眼镜，他才能够看清楚东西了。他是到了部队，才吃上了饱饭，穿上了好衣服，上了大学，才有了开心、幸福、像人的感觉。所以，父亲对党、对军队的感情，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以他们那样一种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也就难怪他们那一代人在成为军队、成为党的一员之后，对组织可以那样的忠诚，对工作可以那样的尽心尽力。

0: 翼，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

0: 岛，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永远不要认为我们是可以逃避的，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可以缓缓地把手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一次啊，最多放两个。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缓缓地把手伸过来牵住我的话，那么我的心里是烟花千千万万朵。我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

见，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

0: 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如果之前每一期的歌手都没有落下，我相信你已经听出了其中结石姐的歌声来自于 JZJ，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弦上有春秋。

李诗涵老师也曾经在室外有公开的表演过这首歌，现场的氛围会更加的赞。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Juice WRLD Smile， 他和盆栽哥的合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5: 一路陪你，
3: 慢慢听歌。

听到这首 My Love，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交给的是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雨夜曼彻斯特。

如果你想再一次的爱上这支乐队，爱上盘尼西林，可以去翻一翻之前有播放过的像乐队的夏天这一类的综艺节目，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即将来听到云烟，来自于皇后皮箱乐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

0: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歌声在很多影视剧当中也曾经遇到过，像烟火、离骚、终身伴侣，很多作品都是出自于他的手，而且他也唱过很多影视剧的相关作品。马上我们将请出到的是金玟岐在2017年首张 EP 当中的作品，叫做《偶像》。
1: 是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我们刚刚来听到的是边缘的创作，歌名叫做《浮生如歌》。它有一种感触，就是当我们把自己摆放在远处或者摆放在别处的时候，很多之前在身旁那些看不见的很平常的东西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和透彻。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接下来 Morgan 来为我们歌唱 Seven Summers。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一个才子的自我创作，他的名字叫做白举纲。听到歌曲 Running Bo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

0: 当中的精彩部分啊。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嗯，
0: 也不分淡旺季，
1: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0: 嗯，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 对，
0: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 每天两场。
0: 每天两场。
1: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0: 对，但是也会有。
1: 对。
0: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吧。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1: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0: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1: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
0: 对，
1: 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0: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1: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于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0: 嗯，
1: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0: 对
1: 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推波助澜嘛。
1: 对，
0: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1: 是
0: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1: 明显。对，
0: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1: 是，
0: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
1: 多。不
0: 多
1: 啊，确实是。
0: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1: 是，
0: 就让你感觉为了
1: 还有好几幕。
0: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1: 确实是。
0: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1: 嗯。
0: 是露天的还是？
1: 哎，就是露天的。
0: 哦，还是露天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0: 哦，
1: 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0: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1: 特别强，
0: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1: 啊，
0: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1: 哎，对，
0: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1: 你会自然的融入，
0: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1: 哎，
0: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1: 是是是，
0: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1: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0: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1: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0: 坐落在哪，
1: 哎，坐落在哪儿，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0: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行红日的最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1: 四十分钟。
0: 四十分钟。
1: 对。
0: 哦，也不长。
1: 也不长。
0: 那还真挺好。
1: 嗯。
0: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1: 正正好好。
0: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就是。

0: 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1: 嗯、
0: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1: 对，
0: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1: 对，
0: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1: 对，就很着急。
0: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1: 是，
0: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1: 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1: 嗯，
0: 是吧？他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1: 对
0: 吧？
1: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0: 好玩吗、啊、
1: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
0: 嗯、
1: 什么的、
0: 嗯。
1: 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0: 嗯，
1: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0: 哦、
1: 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0: 轻徒步，
1: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0: 都有病的
1: 也不是，
0: 还得让先健康，
1: 对，
0: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1: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嗯、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嗯、啊，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
0: 嗯、
1: 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
0: 哦，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哦，
1: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0: 是？哦，
1: 是
0: 吗？
1: 对，非常、
0: 哦、不是绕，
1: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0: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1: 嗯，
0: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1: 对，不累
0: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1: 嗯、
0: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

0: 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

0: 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2: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2: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2: 特别好，
1: 很成熟，
2: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2: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2: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不 对？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2: 然后也大，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2: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待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2: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应该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2: 那个
1: 没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2: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2: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2: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1: 它
2: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2: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对对对
2: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2: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2: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2: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开车走一走。
2: 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嗯，
1: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2: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
2: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2: 鄞州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2: 两个
1: 小时
2: 的时间。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2: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 对对，
2: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2: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面什么设施都有。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2: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

0: 罚债，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对，可以。
0: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1: 嗯。
0: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1: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0: 是摩旅营地，
1: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1: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0: 嗯哼。
1: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0: 啊，
1: 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0: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1: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0: 嗯，
1: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0: 啊，凉快，
1: 凉快。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0: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1: 大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0: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1: 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0: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摩托车旅行的营地，是挤在了房车营地
1: 旁边，
0: 就是你占地面就小
1: 啊，
0: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1: 那
0: 好像
1: 还不
0: 是，
1: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0: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1: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0: 啊，
1: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里都有。
0: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1: 对。
0: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1: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离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动近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5: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14: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16: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17: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18: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19: 宜昌市优抚医院。
14: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0: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14: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2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14: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22: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我们的健康方向盘播出的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的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年的5月份的第三周啊，就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而今年的主题特别的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宜昌三峡大学的黄医生黄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减重的话题也聊了不少，而且呢就餐桌营养的话题也聊了不少。那今天呢，我们想着重和大家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胡倩胡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胡医生这个时候呢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胡医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8: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医生，也是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医生，我叫胡倩。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有机会跟我们的胡老师一起聊一聊科学减重这个话题。
22: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和大家首先说一下啊，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医师胡倩。那说到营养科，大家对他应该不是特别了解，一说到医院，这内科、外科、耳喉鼻科、儿科如数家珍。但是说到营养科，我觉得了解的不太多，就连我自己对他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胡医生，首先和我们讲一讲什么是营养科，医院里面的营养科他到底主要承担着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呀，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呀。
18: 确实是这样，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医院有营养科，包括我工作其实已经10年了，但是出去一说，很多人不知道，哎，营养科是干什么的？很多人会觉得，哎，营养科是不是就是管食堂做饭的，
22: 管后勤的
18: 是
22: 吧？
18: 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营养医生其实每个人都具备一个专业的临床知识，我们会对每个患者来评估他的膳食情况啊，包括他目前的身体状态以及疾病的状态，来营养医师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营养治疗方案。
22: 简单的说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哎，你应该吃多少，吃什么，怎么吃，对吧？
18: 是的
22: 啊，当然了，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自身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检测出来的各项指标，你的这个血检啊，然后体重啊、体脂率啊等等吧，会给你进行一个特殊的这种医学用途的配方。
18: 对，我们会开一个营养处方，这个营养处方包括饮食的建议，也包括比如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肠内养制剂，在部分病人不能口服或者是管饲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用一些静脉营养的途径来给患者提供一个这样更专业的营养治疗。
22: 也就是说会给大家量身定制。
18: 是的。
22: 嗯，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告诉大家怎么吃，吃多少，怎么才是

0: 科学的、健康的、合理的这种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这都是营养科的工作职责，对吧？
1: 是的。
0: 嗯，那今天我们想着重和大家讲一讲减重。现在呢，生活水平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大部分人的这个肥胖都是吃出来的，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呢，在营养科，在我们医院多学科联合的这个体重管理中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学科。那能给我们讲一讲？有的人可能都觉得，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啊，他可能有一种误区，他觉得孩子呢，吃得多，睡得香，就是身体好，然后呢，长胖就是福，对不对？但其实不然，这个肥胖它对人体确实是有不小的这种危害。大家可能知道的可能会觉得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但其实肥胖的危害远远不止如此。那下面是不是也给我们讲一讲肥胖它到底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危害没有？
1: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叫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我们肥胖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好不好看、美不美观，有很多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爱美的情况、但绝对不是这么简单。肥胖现在更需要一种医学营养干预的，它是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的话其实是遍布全身的。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百病之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体检之后，我们所看到的体检报告，其中很多异常的指标其实都是跟肥胖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血糖、血压、血脂，还有高尿酸的问题，这是不是跟肥胖有关系？
0: 对。
1: 另外还有很大程度上一些我们知道比较少的病，其实跟肥胖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女孩子，她可能会考虑有一个月经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如果伴随肥胖，我们考虑她是不是有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再一个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嘴巴怎么这么馋，控制不住。那她可能还存在一个胰岛素抵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你会关注她脖子是不是黑黑的，哎，觉得洗不掉，这种黑麂皮其实跟胰岛素抵抗、跟肥胖关系非常大。再一个是很多，比如说我们看有没有男性的听众，其实睡觉打鼾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能想到跟肥胖也是有关系的。
0: 呼吸，它有呼吸暂停的这种症状出现。
1: 对，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还有一些关节的疼痛，它可能跟肥胖也是有关系的。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以为肥胖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但其实并不然，它是影响了我们身体，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有时候不是单纯性的肥胖，而是和你的身体的很多机能出现一些问题是有关联度的。
1: 包括我们马上520也是我们的学生营养日，家长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比如说它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这个时候他可能在学校也会产生一个焦虑、自卑这样的心理问题，影响他的生活和社交。所以说家长可能要关注一下这一点。
0: 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还有心理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既然肥胖危害这么大，那减重肯定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大家都知道减重这件事儿啊，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能达成的话确实是挺难的。但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减重肯定就是要少吃，
1: 对，
0: 多动，你的摄入一定是要小于你的消耗，这样的话你的体重才不会增加。或者说呢，有的人呢他不能做到这个少吃，也不能做到多动，他可能呢也会上网搜一个，哎，某某明星、某某名人，或者是比较流行的一些网红的减肥方法，自己也跟着试一试。但是往往是呢，哎，开始还能坚持一段时间，饿得头晕眼花的，实在忍不住了就吃，结果一吃就反弹，就说明这种减肥方法不是非常科学的。或者是说呢，有的也有可能啊，就说你体重，特别是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体重确实是降了，但是脸色不是很好看，然后皮肤也好像失去了一些弹性，这可能都是不科学减重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1: 确实是这样。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胡医生给我们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特别是要从营养的专业和角度来聊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健康不伤身而且能够长期坚持的减重方法。
1: 好，既然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科学减重，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减重、对肥胖要有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什么程度我们就需要减肥，而不是说，哎，很多女孩子她其实已经非常瘦了，她还要求过度的去节食来减肥，

0: 这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肥胖。这个的话在医学上其实有三个非常好判断的标准。第一个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体脂指数来判断。这个体脂指数我们叫 BMI， 是根据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来算得的这样一个数据，它的正常值是 18.5 到 23.9。 大家其实可以算一下，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现在的体重是45公斤，那我就用这个暴露体重了，
1: 回声在拉仇恨，45公斤就是90斤，应该是比较轻了啊。
0: 对，用这个体重的公斤数再除以我们身高的米，单位是米，就我身高不高，158，就用45除以1.58，而要除两次，也就是除以1.58的平方。
1: 对，
0: 我算得的话，其实我的 BMI 是18。其实是属于
1: 偏
0: 瘦的状态，
1: 偏轻了，对对对，因为它正常
0: 是
1: 18.5，
0: 18.5到23.9，也就是说
1: 还可以再吃点
0: 儿，那确实，超过24的话就属于肥胖。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好算这个话，也可以用24乘以自己的身高的米数乘个两次，这样就能知道自己体重范围的一个最高值。
1: 对对对，
0: 大家记得控制，不要超过这个最高值就可以了。
1: 刚才胡医生说的这个呢，就是18.5到23.9，它是一个正常值。那你超过了23.9，到了24到27.9之间，它就是属于超重了。如果你大于28的话，那就是属于
0: 肥胖。
1: 当然不。这个体重指数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你不能完全按这个指标来衡量。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胡医生说了，我说我身边就有人体重其实非常感觉非常重，就是称出来的体重也不轻，但实际上从目测从看起来非常的正常，没有感觉到他腰围很粗，脂肪很厚，而是感觉就是还比较的强壮，然后呢感觉比较的紧实，肌肉含量骨骼含量感觉都比较高，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你判断是否肥胖的第二个指标了，对不对？
0: 是的。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医院有一个专门的判断的仪器，我们叫人体成分分析仪。这个的话其实不光是很多人看起来其实确实并不胖，但是通过我们的仪器一检测，他会发现他的体脂率是非常高的，反而他真正比较好的骨骼肌的含量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目测并不是那么胖，但是体脂率超标其实相对应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对对，也就是说有的人看起来目测起来是正常的，没有多胖，但实际上他的体脂率比较高，就是体内的脂肪的含量比较高。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有很有风险，特别是一些内脏脂肪的含量高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有的人呢看起来还比较强壮，好像看起来有那么似乎要到减肥的程度了，但是他一检测体脂率的话，会发现他的肌肉含量高，骨骼的密度高，他的重量可能主要是来自肌肉和骨骼，脂肪反而不是很多。
0: 对，
1: 其实就不用减肥。
0: 对，这种其实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一些健身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员，他其实就是一个骨骼肌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除了我们体脂率，其实我们大众不去医院去做这样一个检测的话，也可以判断一个有一个简单标准，就是测量我们的腰围。
1: 腰围。对
0: 对，很多
1: 腰越粗就越危险，对不对？
0: 那确实，我们有一个腰臀比，包括我们的腰围，男性和女性也是有所区别的。女性的话腰围超过85厘米，男性超过90厘米，其实都属于一个中心性的肥胖，也就是一个腹型的肥胖。
1: 能不能这么理解，为什么腰围它越粗的话就会肥胖的可能性成为肥胖可能性的越大，是因为人的内脏几乎都在这个腰围，就是腰部的这个附近。
0: 对，
1: 所以它这个越大的话，可能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可能就会越高。
0: 我们说的内脏脂肪含量可能是会越高的，
1: 对对对，
0: 脂肪肝包括你的肠道的一些脂肪它可能是更多的。
1: 好，那从刚才胡医生的介绍我们就会发现，判断自己是否肥胖绝对不是一个指标两个指标就能判断出来的，而是经过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一个考量。其实除了刚才说到的 BMI 的这个指数的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核算之外，我个人建议我不知道准不准，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因为你的体重指数和腰围在家里是能测量的，但是你的体脂率 还是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里去测一下，让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的身体的脂肪含量到底是怎样的。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才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减重起到一个科学的指导，对吧？
0: 对。
1: 嗯，好，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就还是回到减重的这个话题上来。如果判断那确实是重了，咱们真的得减重了，那怎么减才科学？
0: 今天其实时间比较有限，但是关于肥胖的话题其实是聊不完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三条比较核心的一个原则。记住这三点，其实大家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减掉很大一部分的体重的。今天先来说个第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是能够制造能量缺口，但是绝对不要说单纯的去饿肚子，
1: 纯饿是不行的，
0: 那肯定是的。因为我们减重的底层逻辑，它肯定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能量的消耗是要大于我们能量摄入的。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走极端，比如说一天只吃一丁点食物，只 喝点牛奶呀、咖啡啊，就这样饿到心昏发慌。或者说有的人为了增加能量的消耗，每天去跑10公里，每天去爬楼，各种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这种自虐式的减重，我们说大多数人可能是坚持不下去的。
1: 对，
0: 他可能饿不到多久就会开始一个报复性的饮食，这样吃的他可能会比以前更多，反而达不到一个很好的减重的效果。或者我们有一部分人刚开始尝试这种自虐式的减肥，节食减肥的时候，他刚开始掉得快，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会发现，哎，体重怎么掉不下去了。短期这种秤掉得快，我们考虑其实更多的掉的可能是水分和肌肉的重量，
1: 而不是脂肪。
0: 对，是的。所以说正因为它掉的是肌肉，所以说我们的代谢率可能也会随着肌肉的下降而降低。所以说一旦我们会发现，哎，节食一段时间后面再恢复正常的吃饭，体重很容易就反弹回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甚至可能比以前更胖。
1: 嗯，对。其实您说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代谢率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基础代谢，每个人个体差异嘛，可能都不一样，而且年龄不同他可能也不同，性别不同也不一样。个体不同也不同，所以大家呢会觉得很奇怪，我每天比如说和同事，我早餐中餐我都和同事吃一样的，可能就晚餐略有不同吗？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他不长我长，或者说我不长他长？可能这就和你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的基础代谢是有一定关联度的。
0: 是的，我们找到更科学的减肥方法，目的也是能够维持住我们那个代谢率，防止通过节食这一类减肥让代谢下降，从而更难的去减重。我刚刚说到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其实是制造一个能量缺口，但是这种缺口并不是说单纯的少吃一顿，而是要建立在我们三餐和更均衡的饮食的基础上来说的。简单来说，我们在原来规律的三餐基础上，还是要做到每顿饭的饮食量还有饮食的结构都需要做一个调整。比如说每一餐都可以比以前要少吃一点，同时各类食物可以均衡的搭配。那三餐之外饿了，大家一般会选择可能
1: 水果，
0: 对，
1: 或者是全麦的一点面包啊什么的。
0: 您比如说选择全麦，说到这一点，全麦面包其实也有点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我买点全麦面包是不是能减肥？其实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少有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可能加的一点点全麦粉，它就叫全麦面包了。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正规。所以说我们怎样选择一些更健康更适合减重的零食了，除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黄瓜西红柿这样低热量的一些蔬菜水果，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无糖的酸奶，再比如说纯牛奶，或者鸡蛋，或者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这样去作为一个零食，其实是更适合我们减重的一个饮食方式。
1: 对，您说到这个纯牛奶和无糖的酸奶，我觉得要着重拎出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奶它不是纯奶，不是鲜奶，它是一种奶的饮料，它里面有很多糖分，如果是这种奶的话，那绝对不是多多益善。喝的时候我个人是建议不要喝这样的奶，咱们选择应该选择纯奶和鲜奶来进行。哎，对，当零食也好，当饮料也好啊，当营养也好。再就是酸奶，酸奶我觉得 这个无糖酸奶可能大多数人有点接受不了它的口感，确实非常的酸，但是你觉得好喝的酸奶，它里面的糖分就有点超标了，对。
0: 然后市面上很多无糖酸奶，你要注意。

0: 一下，它可能是无蔗糖，它可能是不是用了其他的糖去代替？
1: 也不行。
0: 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代糖的饮料，
1: 对，
0: 其实可以喝是可以喝，因为它毕竟热量会低一些，但是不要依赖它，也不要每天喝，适量的喝是可以的，但是长期的喝大量的代糖的食物，对身体也是有相应的危害的。
1: 那刚才说到的是量啊，然后和品种，那食物的结构是不是也要调整呢？
0: 确实，我们减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调整饮食结构。我们在减重门诊其实听到来的病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胡医生，我怎么喝水都胖啊，我已经吃的很少了，怎么还是不瘦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吃的很少了还是不胖还是不瘦？那问题它可能就出在一个搭配上，
1: 就是品种的选择上了。
0: 对，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我们这一顿可以吃500大卡的热量，那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喝一碗稀饭，加个馒头，再配点咸菜，这样觉得，我是很清淡的饮食，
1: 但实际上是不好吃啊。
0: 对，不好吃，
1: 也不能减肥，是吧？
0: 而且不扛饿，可
1: 能还。对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好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主食换成我们的杂粮饭，再比如说把蛋白质提高一点，我们可以多一点肉类，比如说去皮的鸡鸭肉，还有一些牛羊肉，还有鱼虾肉，这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1: 对，
0: 在有的人配咸菜，那我们更好的减肥，那肯定是吃更新鲜的绿叶菜，尤其是深颜色的叶子菜，其实是更好的。
1: 那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吃的这个结构一定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这种搭配。那其实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咱们吃饭的时候有什么餐盘的法则呀，或者是吃饭的这种结构性的口诀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呢？
0: 有的，像主持人说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记的一个餐盘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一餐就吃一个正常大小的一个餐盘。这样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在1/2的盘子，我们可以选择各种颜色的蔬菜，尤其是前面说到的深绿色的叶子菜，这样它的热量是更低的，饱腹感是更强的，而且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充足的。这是我们1/2可以选择一些蔬菜。另外的1/4盘子，我们可以放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鸡肉、鱼虾肉、牛肉，包括还有鸡蛋、豆制品，这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反复说到要提高蛋白质的摄入？我们蛋白质的话，其实是能够增加饱腹感的，而且是能够减少肌肉的流失，从而提高我们的代谢的。好，还剩1/4盘子，大家可能会选择放什么呢？我们会放主食，但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尽量还是把一半的精白的米面换成我们的粗粮，比如说我们青稞、燕麦、糙米、麦，对，这都可以。再比如说一些
1: 包谷玉米，
0: 对，这是属于玉米红食，就属于一些粗粮，包括芋头啊、土豆啊这些高淀粉的食物都可以作为主食去吃的。
1: 那长期不吃主食肯定其实非常的不好，有的人减肥他觉得我只要不吃主食我就能减，但长期不吃会对记忆力啊，然后头发呀、情绪啊，甚至会影响这个女性的大姨妈，就是月经的这种生理周期都会起到这种影响。那还想问一下胡医生，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进食的这个顺序啊、习惯是不是对减重也有不一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们改变一个进食的习惯，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进食顺序，其实像这样的小的细节也是可以发挥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吃饭之前可以选择先喝一点水，或者是喝一点汤，然后再去吃菜。那么吃菜大家第一个筷子一般会夹什么？
1: 第一筷子一般会夹青菜。
0: 对，很多人会选择自己爱吃的，但是在这里肯定是我们选择减重这个顺序的话，第一个筷子还是建议大家首先选择蔬菜这一类。
1: 对对
0: 对，
1: 它不光是减重，因为我个人觉得青菜它你时间放得长了，它的营养流失比较快，咱先把它吃到肚子里，让营养保存在肚子里，再吃别的，
0: 越新鲜越好。然后呢，吃完菜我们再去选择吃肉这一类蛋白质的食物。 食物，我们选择把主食放到最后吃。为什么呢？因为主食放到最后也能够帮你自然的减少一些高热量的这些淀粉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调整一个吃饭的顺序。

0: 这种顺序的话，对这个就是这种吃饭的顺序的话，其实对减重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你看今天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其实胡医生给大家准备的内容非常多，但是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再和大家聊了啊。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胡医生给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话题。减重我们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合理的，就刚才已经讲了非常多具体的，咱们把它归纳总结一下，让大家记忆更深刻一点。
1: 我刚刚还是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制造能量缺口，但肯定不是饿肚子，也就是不要去节食减肥。另外我们第二点是一定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在吃的量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去搭配饮食的一个结构，是不是要吃一些高蛋白或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这样对减重来说是更好的。第三点就是尽量的改变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调整一下进食顺序，再一个前面没有提到的，我们吃饭的速度可以慢一点，
0: 对，慢嚼。
1: 晚餐可以早一点吃，在睡觉之前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天总的热量的摄入，这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好，那最后的一分钟我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是已经有肥胖的这种趋势和可能了，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肥胖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宜昌市二医院的营养科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让医生给您量身定制一个减重的方法，比你自己在家里胡乱的摸索胡乱的冲撞会好很多。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和大家就只能聊到这里了。谢谢胡医生，希望下次有机会邀请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减重的话题，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视平台，欢迎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聊了父亲的沉默如山，那今天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母亲，那些琐碎的日常的但是却无处不在的温情。那著名的作家铁凝的母亲是一位声乐教授，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是他的必备功课，而在这一枚功课的考核当中，铁凝坦言自己肯定不及格，但是呢，他从母亲挤公交车这一件寻常的小事里看出了母亲的小心思，也感悟到了母爱的温度。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铁凝的这一篇文章，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1: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需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他退休了。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吗？至少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儿，如果车上有座位儿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啊，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个年过六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呀！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他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他既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他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他替我着急，一边呢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他在上车这件事儿上比我机灵，他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 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

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乘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儿，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欲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近几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紧张的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他被车挂倒了呢？万一他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样提醒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他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母亲，看他在找了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他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他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着他面对我时的胆怯，突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着。年节时买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买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买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
我知道。

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他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他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他的孩子领受他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他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他曾为他的孩子、他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跟随着作家铁凝的文字，走进了一位在公共汽车上身手矫健的母亲。她迎着车头奔跑，贴紧车身随行，瞅准时机一跃而上。这些让女儿既担心又无奈的惊险动作，初读的时候让人觉得好笑，但是细想之下却让人觉得有一些心疼。因为那不是一个退休教授的固执，而是一个母亲几十年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排队等待追赶拥挤所留下的后遗症。那些年她为了一斤鸡蛋、一袋洗衣粉、一张火车票练就了这一身本领，也把这种本领带到了后来的每一次乘车上。铁凝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一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这一问，问得很轻，但是却落得很重。是啊，那哪里是什么爱好呢？那是一个母亲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身体记忆写下的生存哲学。他跑得快一点，家人就能坐得稳一点，他挤得上前一点，日子就能过得松一点。而那些看似笨拙甚至是有些危险的动作，其实是母爱最朴素的注脚。孩子们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懂得爱，而他们也只是缺少一个表达的出口。再次要向大家诚挚地介绍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梦之声所要做的恰恰就是帮孩子们找到这个出口。在那里，老师们会教孩子们如何把一句妈妈你辛苦了说得不像是背课文，如何把一件生活里的小事讲得生动又真诚。这就是语言艺术的真正的意义，它不是让孩子学会华丽的词藻，而是教孩子用最朴素的话说出最真的感情。就像铁凝笔下 这一位在公共汽车上奔跑的母亲。她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但是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惊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而写作和朗读的意义，就是把这些无声的诉说变成有声的传递，让爱不再被忽略，让理解有机会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浅宁的母亲和公共汽车上可能有很多为孩子来挡风的妈妈，甚至是骑电动车的妈妈，深夜有可能还在改作业的妈妈，为了省几块钱而走很远的路去买菜的妈妈，他们是同一个人。他们的爱藏在那些琐碎的、重复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日常里。而我们之所以要读书、要朗读、要表达，也正是为了让这些日常能被看见、被记住、被珍惜。我记得在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他曾经读过一个关于外婆的故事。他说他每一次朗读课文的时候，外婆都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听得很认真。外婆说，你读得真好听，外婆虽然听不懂，但是觉得心里很舒服。那个孩子说，他以后要读很多很多的故事给外婆听。后来他在我们梦之声的课堂上学会了用不同的语气去读不同的角色，回到家再读给外婆听时，外婆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刻，朗读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连接两代人的桥梁。这也让我更加坚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对待。而4到14岁正是语言能力和情感认知飞速成长的黄金期，在这个阶段给孩子一个专业的引导，一个温暖的舞台，他们回馈给我们的往往超乎想象。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追求让孩子变成小明星，而是让孩子变成会表达、感受爱、有温度的人。最后，我们再次的向大家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舞台，有温暖的陪伴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因为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来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淬炼语言功底，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己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的表达都充满力量与温度。如果你也期待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或者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和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来共赴文字与声音的美好之约。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姐妹们，接下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好物了。是不是一到夏季就会被肌肤的小烦恼困扰？ T 区容易泛油，然后两颊又容易偏干，上妆的时候总是容易卡粉浮粉，出门没多久妆容就会变得非常的斑驳，平时熬夜加班之后肌肤也会变得非常的暗沉和粗糙，毛孔也显得格外的明显。今天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 SK2 神仙水加上欧舒丹的沐浴露组合来咯。这款 SK2 的神仙水非常适合油皮混油皮的姐妹日常护理，不管是日常通勤之后的基础调理，还是熬夜之后的急救修护，还或者是化妆前的打底保湿，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更贴心的就是呢，现在下单我们还会直接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它的泡沫是非常的细腻和绵密的，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不浓烈不刺鼻，洗澡的时候仿佛被温柔包裹，既能够温和清洁肌肤，也能够舒缓一天的疲惫，让洗澡不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更难得的就是呢，这样一套组合价格格外亲民，而且呢仅需要299元就能够拥有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大瓶装，还能够免费的获得欧舒丹樱花沐浴露，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大家完全可以囤上一两瓶慢慢的用。我们有品质有保障，而且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赠6元运费险，库存真的非常的有限哦。不管是自己的日常使用还是囤起来备用，都是很划算的选择。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赚积分。那积攒的积分可以直接在商城免费的兑换精美的礼品，大家千万别浪费了。五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提前清虚疏堵城区卫线内涝，宜昌北站便民服务上新，多项升级，护航旅客舒心出行。2026年度荆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结果揭晓，宜昌博物馆短视频获全省推介。当心雨后疯长的夺命菇，不采不买不食是关键。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商务部等六部门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央广网评论亵渎良知，别让狼来了透支信任。好，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从5月16号下午开始，宜昌市迎来入汛后第一场暴雨。为最大程度减少积水，防范内涝，我市城管部门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守护城市安澜和市民安全出行。为确保城区排水设施畅通无阻，早在5月13号，城管工作人员提前上路，将道路雨壁中积存的落叶和杂物彻底清理干净，防止排水设施出现淤堵情况。5月16号强降雨出现后，城管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加强值班调度，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338人次，巡查作业车辆75台次，抽排设备17台次，对87处流速缓慢的雨壁再次疏通，并及时揭开部分雨壁，加速水流排入市政管网。根据介绍，前期我市已完成中南合义片区、体育场路片区、果园一路片区、龙康路片区等重点区域的内涝治理项目，及朝阳路、金龙路、刘家大堰等多个排水改造工程，排水能力大幅提升。加之城管部门提前预

防、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期间，城区没有出现内涝情况。仅有点军区江南大道与紫阳路交汇处、萧亭区金陵路下马槽路口等五处点位出现短时积水，雨停后5到20分钟内，这些积水点位迅速退水。

0: 近期我市暴雨频发，为保障小区居民用电安全稳定，连日来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主动联合小区物业深入小区开展配电房的防汛排查。
1: 在虹桥国际小区，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工作人员对小区配电房开展细致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查看配电房排水系统是否畅通，挡水板等防汛设施是否完好，同时逐一核对应急沙袋摆放、电缆沟防水封堵等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2: 整个小区地下排水的设施都已经全部更新了，蓄水都全部抽走了，配电室内部的设施防汛的沙袋挡板都已经配置到位了，地面很干燥，也没有翻潮。
1: 虹桥国际小区配电房地处低洼区域，是往年暴雨期间易积水的重点部位。为此，供电部门将该小区列入高风险巡查清单，加密巡查频次。在现场检查的同时，供电工作人员还向物业人员讲解暴雨天气下配电房安全防护注意事项、突发积水应急处置流程，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双方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近期宜昌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给电力设施安全运行带来考验。对此，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结合城区内涝风险分布地图，梳理划定低洼易涝、往年积水高发的高风险小区清单，重点紧盯小区低洼地带配电房、地下车库充电桩等易积水易受潮点位，保障居民可靠用电。
2: 对重点高风险区域提前签字调配抢修人员、防汛物资与应急保电设备，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断电的防护、抽水排涝等措施，从源头消除雨水浸泡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
0: 近日，宜昌北站便民服务上新了，在宜昌北站地下停车场，十组智能寄存柜已安装完毕，即将投入使用，为旅客轻装畅游宜昌提供便利。智能寄存柜设有大、中、小三种规格隔口，最大可容纳26寸行李箱，旅客扫码即可完成存取件，轻松解决行李寄存等出行难题。此外，宜昌北站还新增了12台共享充电宝设备，覆盖站前及候车区域，有效缓解旅客出行过程当中的电量焦虑。同时，在便民服务台和停车楼增设了4台自助售卖机，提供饮品、零食等商品24小时自助选购服务，满足旅客及时消费的需求。备受旅客关注的夜间休息室完成了升级改造，服务品质全面提升，室内环境明亮整洁，16张床铺配备隐私帘，床品一客一换，卫浴设施也翻新了，新增独立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可满足深夜候车、中转滞留旅客的免费休憩需求。每年的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是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损伤人类的心、脑、肾、血管。那如何科学防控呢？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3: 今年40多岁的周先生曾在体检时发现血压偏高，但每次数值都只是高一点点，这让他逐渐放松警惕，既未主动复查，也未进行干预，直到近日突发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4: 我今年2月份做体检，他说是199，100多一点点和140多，但是我当时想想高一点点就没去复查，突然在前天的时候到医院来做急诊，觉得心悸然后气短，结果发现血压高达200。
5: 他们入院之后呢，我们给他确实也做了冠状动脉的造影检查，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血管是已经出现了这种粥样斑块，而且有这种轻中度的狭窄了的。
3: 临床上，像周先生这样忽视高血压早期信号的患者并

0: 少见。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持续损害血管，还可能诱发心肌梗死等严重心脑血管事件。更有患者因长期未规范管理血压，已出现严重并发症。
1: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29岁了，因为血压控制不好，然后我们入院的时候监测都180、190的一个收缩压，然后这次入院了之后，他测的肌酐达到了550几，已经是一个尿毒症的一个水平了。
0: 医生介绍，尽管高血压危害大，但它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做到科学认知与规范管理。首先要明确高血压的诊断和发病原因，开展针对性治疗。此外，血压并非固定不变，日常监测不可马虎，定期复查同样不可或缺。只有正视科学管理，才能有效抵御这一隐形威胁。
2: 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现场，2026年度荆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结果揭晓，10大精品项目、10大优秀项目上榜，宜昌博物馆文博人讲文物系列短视频入选优秀项目。今年2月，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委网信办联合发文，启动2026年度荆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工作，并面向全省文博系统、媒体机构、高校及社会创作力量广泛征稿。宜昌博物馆推出的文博人讲文物系列短视频，邀请策展人、讲解员、考古工作者等一线工作人员出镜，他们每天与文物打交道，对每一件器物背后的历史、记忆、情感了然于心。镜头前平实的讲述与发自内心的热爱，拉近了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宜昌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馆已完成大量珍贵文物的高精度三维扫描工作， XR 沉浸式展厅、数字文创等创新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

5月17号上午11点，随着决赛中场哨响，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在原安县圆满落幕。经过4天紧张激烈的角逐，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坝区队、远安县迅达矿山救护队、湖北宜安队及新发集团代表队分获前5，成功夺得晋级全市总决赛的资格。本次西部片区赛以争当主力军、打造先行区为主题，吸引了来自远安、新山、秭归、长阳、五峰及中国三峡集团的共9支职工代表队参与。赛事在远安县工人文化宫与全民健身中心同步进行，全程节奏紧凑，对抗激烈，充分展现了宜昌产业工人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增强赛事互动性与影响力，联赛同期还推出了看大国重器杯赢惊喜好礼有奖观赛活动，受到市民欢迎。市民不仅可以通过我的宜昌 APP 赛事专题观看直播，参与实时抽奖，亲临现场的观众还可以参与线下抽奖，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此外，联赛配套的短视频大赛仍在持续征集中，希望广大职工与市民用镜头记录赛场精彩，传播拼搏精神。那接下来，中部片区赛将于5月21号在五家岗区东城体育公园拉开战幕，届时来自宜昌城区的12支队伍将争夺6张总决赛入场券。近期宜昌降雨频繁，野生蘑菇大量生长。5月18号，记者从市疾控中心及城区部分医院了解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食用蘑菇中毒事件，大多是自行采摘误食毒蘑菇所致。对此，专家提醒市民，千万别采食野生蘑菇，谨防中毒事件发生。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与食品安全监测所专家表示，野生蘑菇的种类繁多，毒蘑菇也是千差万别，其毒素成分各异，中毒症状也不尽相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损伤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过敏型皮炎型。

0: 和其他型八种。中毒事件当中，胃肠炎型和神经精神型较为常见，而急性肝损害型和横纹肌溶解型是主要致死类型。不同中毒类型的毒蘑菇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不同，大部分毒蘑菇中毒首先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有的会出现视力模糊、精神亢奋、幻觉等精神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溶血、肝脏或肾脏损害，甚至死亡。在户外，有毒野生蘑菇与可食用的野生蘑菇在外观上往往极为相似，有的菌类专家都难以通过肉眼准确辨别，所以专家表示千万别盲目用民间土方法来鉴别。而要避免食用蘑菇中毒，关键是要做到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教授、宜昌市食用菌协会常务副会长谭爱华介绍，目前宜昌最常见的毒蘑菇有石灰菌、毒红菇，还有白毒鹅膏散等，其中石灰菌易与松菌混淆，毒红菇易与正红菇混淆，而区别在于正红菇的菌盖表皮薄，不易剥离，而毒红菇的菌盖表皮厚，易剥离。说实话，差别非常细微，市民容易误认。那专家表示，即便是无毒的野生菌，如果加工过程当中没有煮透煮熟，食用后也是可能发生中毒的。而无毒野生菌如果生长处被污染，或地下层含有有毒矿物质，也会发生中毒。有毒蘑菇与无毒蘑菇往往在外形上难以区分，有的甚至需要专业人员通过显微镜等设备来辨别，所以大家不要贸然采摘野生蘑菇食用，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市中心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吴文说，每年医院都会接诊一些食用蘑菇中毒患者，大多都是自行凭经验采食后不慎误食毒蘑菇所致。去年一名女子上山采摘野生菌，食用后当晚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检查发现是毒蘑菇中毒，已导致急性肾衰竭、肝功能不全等。吴文表示，市民如果食用野生菌、野生蘑菇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还有酱油色小便以及幻觉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大量饮用温开水或稀盐水，并刺激舌根催吐。及时就医后，应告知医生野生蘑菇食用史。此外，目前食用蘑菇中毒没有特效药，一般通过洗胃导泻保护脏器功能，病情严重的需要通过血液净化治疗，而肝衰竭经积极治疗效果不佳的部分患者需要肝移植。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那么这八条措施包括：一、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第二，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第三是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呢，可以推动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岸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第四，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第五，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第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加大离境退税工作力度，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集聚区，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班航线，便利游客入境。第七，是加强政策宣传。制作多种形式的离境退税宣传物料，通过入境航班、机场、酒店、媒体等渠道进行投放，便利境外旅客获取退税信息。第八呢，是开展境外推广，结合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在境外开展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国际知晓度。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经警方证实，前段时间流传网络的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的视频纯属设计摆拍，目前涉案人刘某和江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此，央广网评论：亵渎良知，别让狼来了透支信任。弱势群体遭遇粗暴对待，很容易引发高度关注，网友们义愤填膺也是出于朴素的情感，但令人心寒的是，这一切都在算计当中。被撞倒是演的，言语冲突是编的，委屈无助是装的，每个戳人的细节竟然都是骗取流量的诱饵。这般恶意造假是对公众善意的消耗，是对社会良知的亵渎，操盘者良心何安？值得警惕的是，上述狗血事件并非个案。此次北京警方还通报了虚构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等其他典型案例。近年来，短视频赛道竞争激烈，一些流量猎人另辟蹊径，精准利用公众对弱者的天然共情、对良善价值的朴素坚守，虚构冲突、渲染悲情，编出大量匪夷所思的剧本。当善意被异化为流量账本，当同情被换算成点赞打赏，后果会怎样呢？狼来了这个预言我们都不陌生，一次摆拍透支一份信任，一场反转冷却的是一份热诚，久而久之，公众的同情阀值被不断的抬高，剧本是卖惨，还往往伴随着舆论的挑拨，借弱者受欺的虚假叙事制造对立，放大矛盾，消解公共理解，撕裂社会共识，更是对社会生态的一种严重的伤害。网络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上述涉事人员制造虚假网络舆情，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处罚，于法有据，惩戒得当，也为所有妄图靠造假博流量的自媒体敲响了警钟。期待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合作，深挖此类事件背后的运营团队、变现链条和牟利渠道，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而网络平台也应当守土尽责，升级内容审核机制，从源头遏制乱象滋生。而广大的创作者呢，更要保持清醒，流量虽诱人，但取之有道，靠谎言收割热度必定是饮鸩止渴。舆论场熙熙攘攘，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面对催泪短视频、悲情小故事，多一份审慎，多一些追问，拒绝情绪裹挟，才能更好地守住本心善意。真实向善应该成为网络空间运行的逻辑 和红线。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6来关注一下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雨天路滑，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城东大道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 CBD 大洋百货商圈在大洋百货的门前，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有轻微的车辆排行。智以昌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龙康路方面，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往湖堤街和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茶大桥下桥之后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进出城的主干道城东大道港窑路进城的方向，在南苑小区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东风路宜化巴黎相送旭光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也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在中南二路的路口依山郡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目测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处金东山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大概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二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是一个下雨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是的，也欢迎各位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

0: 进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欢迎各位进群之后呢，可以畅聊，
1: 是
0: 也能够在每天的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对，尤其是像今天这个雨势呢，现在晚高峰的时间段来看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行驶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呢，一定要谨慎慢行，特别是在学校周边的路段，相信在稍后的时间通行压力会更加的明显一些。那么大家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别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看我干啥？
0: 咱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啊！我就希望你这个事儿别传染，别传染给我。明天呢，咱们是多云到阴天，18到28度的天气温度啊。后天阴天转小雨，20到27度。那其实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就提到了，明天的天气呢将会迎来。也不能完全说晴天吧，
1: 阴天，
0: 就是一个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就是不再下雨了。
1: 对，就是这波雨势到明天暂时小告一个段落，后天开始新一轮呢即将会持续到下个周二。
0: 就建议大家不要在明天洗车。
1: 还洗车呀？这个天气洗车是多想不开啊，这个天气。
0: 对，提醒各位啊。
1: 是的，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
0: 是，各位宝爸宝妈们，马上就到儿童节了，不知道各位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咱们1059主播甄选呢为您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都还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
1: 哟呵，
0: 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望远镜。你看最近啊，这个非常爆火的楚超。
1: 对，
0: 如果说你抢的票，是不是可以考虑带孩子去现场看球？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哎你的座位坐的比较远，看不清球员，哎，看不清球员，有它呢完全不用愁。
1: 对，
0: 首先有一个高倍的高清画质，球赛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
1: 是的，
0: 而且它还采用了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高，成像清晰不模糊。孩子的左右眼的视力呢不一样也没关系啊，我们是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啊。专门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
1: 对，而且它特别轻巧，机身小巧，单手就能抓，小孩拿着呢也不压手。除了跟着看球赛之外呢，像平时的户外露营啊，逛动物园啊，踏青观鸟啊，夜晚观星啊等等，全都能用得上。像这个天气呢，每天还在下雨，好像观星呢不太适合，但是呢逐渐的天气逐渐放晴，慢慢的进入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在阳台上或者你在你家这个最顶层的这个大平台上面，然后来看天空中当中的星星，你告诉孩子这个是什么星，那个是什么星，那种感觉是多么的美妙。
0: 是啊，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注意力。
1: 是，
0: 就小朋友们啊，我们作为大朋友也是要注意啊，要这个帮助孩子放下电子产品，然后亲近大自然，拓宽孩子的眼界。
1: 对，
0: 我们这个望远镜呢还配备了一个收纳袋，收纳携带都非常的省心，出门呢你把它放到包里也是没有压力的。
1: 对，
0: 我们说一下价格。
1: 好嘞，
0: 这个原价呢是大几百，现在只要188，而且还包邮，有运费险。
1: 是的，如果说你不想送普通玩具，孩子玩腻了之后闲置吃灰，就选它没有问题，既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够带着孩子沉浸式的来看球赛，包括来观星等等，自用送礼都合适，赶紧给孩子和自己安排上。微信小程序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望远镜啊，搜索望远镜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另外呢，在儿童节的专区里面还为大家准备了1到18.8块不等的一系列的代金券，各位记得来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和运气。不要忘记给孩子挑选心仪的礼物，就在1059主播甄选，关注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有一个儿童节的专区，1到18.8块的代金券，记得找客服领取。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还是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很多的路口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有些路段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城东大道的下行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方杰作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珠海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不小的路段还有来自晋城方向在南苑之星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再就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门前东松路隧道，现在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旭光路路口以及宜化巴黎相纵的门前双向现在有滞留。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有来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这个方向呢排行的队尾已经快要排到了金龙路上面。同样在英杰学校的门前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宜化山雨城的这个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不小。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车辆排行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的路口。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通行状态。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也不算太大，夷陵沙大桥从江南往江北需要注意的是胜利三路下桥之后往体育场路路口这个路段，现在即将往体育场路路口走的话呢会有两个信号灯左的排队等待周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流量增加的一个趋势的，大家呢稍安勿躁。同样是来自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啊，从市民之家过来的车辆现在在东山大道这个路段上的时候红绿灯，那么您要等上2-3个左右的排行周期了。发展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表现不错，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1-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听到各位锦江大道上面来关注一下，此刻锦江大道路口石溪路锦江大道这个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不过也只需要1-2个的排行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的17:29，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再次提到各位，现在外面很多的路段雨势还是比较大，除此之外呢现在夜幕逐渐降临啊，伴随着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里面视线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各位除了要注意车距把握车速之外，也同样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那么路上如果遇到了通行不畅交通事故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呢找到我们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头都可以来随时分享，大家呢尽早的到达目的地平安顺利。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您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呢大家每天上下班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个兴趣部落群里面来互帮互助说说看。今天这个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要和大家分享也聊到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和买东西有关系。昨天是5月18号 ,518, 距离618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只要是你打开网购的平台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什么618的活动推荐啦等等广告宣传啦之类的。昨天有一个热搜呢就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说什么呢？说建议啊根据使用频率来买东西。 怎么来解释这个根据使用频率来买东西呢？就是说使用频率越高的东西用的要稍微好一点，比如说像手机啦、床垫啦、眼镜啦等等等等，像这一类的呢，50%以上的时间你一整天都是离不开它们的。大家不妨可以想一想，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手机50%，一天50%的时间绝对是离不开它们的。哎，然后床垫也是，比如说你这个睡眠时间足够长的话，你有一半的时间对吧也是离不开它的。眼镜就更别提了，比如说像我一样的近视眼的朋友们，眼镜基本上一整天你使用它的使用率呢都是接近70%到80%甚至更长久。因为这些呢会直接关系到你一整天的心情，所以必须不能差。就比如说你的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每用它来处理一些工作也好，或者跟其他的朋友联络也好等等，如果你的手机它在你需要接电话的时候没有接到，在你需要接收到工作信息的时候你没有接到，或者你误接了呀，或者你漏接了呀，又或者因为你手机的反应比较慢出现了一些卡顿，很简单，比如说前段时间哎这个楚超抢票的时候，你因为手机或者是网速的原因没有抢到票啊，等等等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床垫也是一样啊，对吧？晚上你的床垫不能够让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质量，第二天影响到工作的心情。眼镜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这一类的呢，相对来说在购买他们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一类东西上面，可能呢价格会要相对来说高一点点。其他一类的东西，比如说小饰品呐、哎，或者是一些呢，这个不是特别的啊，就是使用效率不是那么特别高的，哎，这一类商品、这一类物品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哎，可能会横向比较一下它的价格呀，网购并比较一下它的平台呀，哎，等等等等的。所以咱们今天和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聊的事儿，就是来说一说看吧，说说各位什么样的东西你会买稍微贵一点的，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呢？比如说涵盖你的衣食住行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贵啊，它不是说就单纯的拿价钱来衡量。同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要配一副眼镜，像我经常戴眼镜的话，我可能会对比较，比如说它的款式啊，它的这个眼镜框的材质啊，眼镜片它的薄厚啊，哎等等等等，来综合比较之后，可能会用价格，可能加在一起会给我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相对来说比用价格来衡量它，哎可能会多一点点。所以说各位来说说看，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又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各位不要忘记，今天是周二，回家路上特别是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里面，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周二回家路上，今天聊聊买东西的那些事儿，说说什么样的东西你会买贵一点的，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将就一下了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明显的。来关注到的是，首先在营盘路上面啊，现在营盘路的双向行驶压力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西辽路快速路在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三医院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啊，现在双向有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路段，来自东宋路隧道东风路，在金东方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同样在中南路的岳安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队尾同样也是快要排到了金龙路，目测来看队尾至少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在这是夷陵大道方向，来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杨岔路，现在杨岔路的路口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了，大家耐心等候，有条件可以选择一下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在 CBD 大安百货的商圈啊，现在呢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当接近西陵一路路口处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了啊，这个至少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的路口处也有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集中还是体现在了学校的周边，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4: 回来各位，17:34，继续回到在周二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是，今天在周二回家路上呢，咱来聊一聊有关于消费这件事儿啊。
5: 消费，
4: 买东西这个事儿，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你的使用效率或者使用频率吧，我们讲使用频率比较高，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往往会选择那种价格会偏高，就是同样类型的话，用价格来衡量，可能会选择价格高一点点的，因为你使用频率会比较高一点，
5: 比如说你每天要戴的眼镜儿，
4: 对对，比如你每天戴的眼镜，还有就是大家使用率比较高，比如说手机
5: 啊，是，
4: 哎，对吧？然后有一些呢，甚至家里的孩子
5: 生活用品，
4: 对啊，家里孩子用的东西等等，
5: 书包，
4: 是的，你肯定都会选择一些相对来说价格会，虽然说价格不是衡量商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参考指标。
5: 但是你经常会说那句话，
4: 人不识货，钱识货，
5: 是，此刻就能派上用场。
4: 啊，如果说你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评判这个东西好不好，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价格来衡量和评判，当然它不是唯一指标，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在回家路上就来分享说说看吧，啥东西你会买贵一点的，又有啥东西你觉得，哎，差不多得了。
5: 萱萱妈妈说了，保险这条留言念过吗？她说
4: 没
5: 要买大公司的，不能买小公司的，虽然小公司的便宜一点。
4: 你指的是人险还是车险
5: 还是寿险？
4: 人寿险不是一回事。我
5: 寿险，
4: 我
5: 动物寿险，
4: 寿险啊，哦，对对对，还有动物的险，
5: 对
4: 啊，不一样，
5: 宠物险，
4: 哦，对对对，我说人险不一样，是这样啊，就是车险，我觉得呢， 就是现在车险就是大差不差，价格差不了太多，哎，可能也就差个几百块钱，千八百块钱，可能如果你保同样的类型的和项目的话，什么基本的交强啊，车船税啊，然后如果你是油车的话，再加上比如说你第三者呀，或者一些商业险，你把能够选择想要保的项目加上去之后，其实很多保险公司给你报的大差不差。但是还是这一方面呢，建议大家第一个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大品牌的公司它的贵价格会稍微高一点，那么你在理赔的时候它会更简便，会速度会更快，包括它的一些后续服务，比如说什么拖车服务啊，
5: 服务会更多更全面一些，
4: 对，这个时候主打的就是比较的就是它的服务质量了，就是它的服务质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一类的，我觉得我赞同轩轩妈妈的，因为你这个保险大家都不希望哪一天你会得到理赔，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理赔和服务的时候，还是更看重它的
5: 主打一个方便
4: 效果和质量
5: 效率。来看福说，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个伪命题啊，什么叫贵，什么叫好，
4: 福说的吗？
5: 对，
4: 福说的吗？
5: 怎么要把他
4: 是同一个人吗？
5: 踢出群外了呢？
4: 不是啊，
5: 是同一个人啊。
4: 但是他在不同群里说话可不一样啊。他刚刚说的是什么？
5: 太有意思了。
4: 他刚刚说的是
5: 他在不同的群里。
4: 他刚刚说这是个伪命题。
5: 对，
4: 什么叫贵，什么叫好？
5: 他在不同的群里，他的态度也不一样。
4: 现在质疑我，但是他在另外一个群里可说了，我鞋子买贵的，吃的买对的啊，穿着买的心里舒服的。是吧？你是不知道我们都在每一个群里边服务。没有，不过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其实代表了一类朋友的观点，鞋子和鞋子要买贵一点的，
5: 就生活用品。
4: 哎，但是生活用品
5: 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些用品物品。
4: 同样啊，他说吃的买吃穿的买心里舒服的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同样是穿的穿戴的，鞋子要买贵一点的，穿的呢就觉得舒服一点就可以了，还是不一样。其实这个也代表了一部分朋友的观点吧，就觉得很看重鞋子，因为鞋子走路的时候它会很直接的会给你一些这个舒适度啊，哎等等的，就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在买运动装备的时候，可能你买一些其他的装备，你可能还会觉得啊，这个衣服放在其次，主要是鞋子，
5: 对，尤其
4: 上面要更看重
5: 嘛，
4: 对，鞋子要花费的可能会更高一些。
5: 谷歌说，个人爱好的东西啊，要买贵的，日常吃穿呢差不多就行了。自律啊，说我们的口号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个你能的，我不信。
4: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是出自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
5: 啊。难怪。OZ 说了啊，人们的衣服啊，对不起，儿们的衣服买差不多的就行了。
4: 人们的衣服，
5: 人们。长身体的时候啊，穿不了多久就会小，又要买。成年以后呢，就可以买好一点的了。
4: 这个观点确实。
5: 但是呆说了呀，我老公同事儿子比我儿子大两岁，我儿子的衣服都是捡他的旧。
4: 捡旧这件事我很赞同。特别是小孩捡旧的衣服，捡旧的衣服其实在老一辈来看，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除了可以节省一部分的经济开支之外，另外一个它有好的寓意。这孩子捡着孩子的衣服穿，然后有很多的
5: 这孩子穿百家衣长大的，
4: 百家衣
5: 吃百家饭长大的。
4: 对，你看我吃百家饭长大的，还没长太高反正。然后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也还有一个说法，为什么还建议孩子捡衣服？因为很多的衣服啊，它就现在的衣服好了啊，以前的衣服它设计的不是那么特别的精细细致。

0: 很多缝合的地方啊等等，它时间穿时间长的洗过积水之后呢，它会变软，变就我们讲叫变软，材质变软一点，穿上舒适度会更高，特别是给小朋友来穿。尤其是像月科里的孩子是吧，你给他穿新衣服有可能他还不
1: 太硬了，那个材质太硬了，
0: 真的不见，真的不如别人给你的这个好一些。
1: 罗先生说了啊，我买东西呢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是对产品特性产品本身非常熟悉的，我呢就会按照我的预期价格去买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是购买一个我不熟悉的产品呢，我会参考产品的均价，买一个价格相对合适的，不会买最高价，也不会买最低价，对于经常用的东西，我一般会买相对比较好的，对于偶尔用一下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够用就行，你应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0: 是，这个比较的价格，同样，确实他的这种购买或者消费的思路能够代表很多朋友，三个价格，最高中间和最低，有的时候如果你第一次不了解，你肯定会选择中间的，这个人数会多一点点。
1: 米粒说，给儿用的东西买贵的，给老公买的差不多就行了。
0: 没，好像也不是没什么
1: 道理。但是老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小孩不需要，小孩不用给他买那么贵的东西。一般爸爸不会这么想吗？
0: 就是除非是衣服之类的，就会，
1: 爸爸会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0: 因为他长得太快了嘛，长得太快了。
1: 但是妈妈就觉得给孩子有必要，给爸爸没必要，
0: 爸爸更废一些是吧？视频直播间里面飘渺虚无说，大件一定要买贵的，大件一定要买贵的。
1: 虚无飘渺，你又来了，虚无飘渺，你好啊。我那天我们在上周六。楚超直播那天
0: 啊，
1: 我一直念他的名字念错了，我念的是虚无缥缈
0: 啊，
1: 跟他道歉了好几次，
0: 没关系，反正都是四个字嘛，不要紧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其实咱今天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够单纯的用贵和便宜来衡量，还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有的时候它确实这个价格是衡量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对吧？这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印证那句话，人不识货钱识货。但是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虽然说价格从399到699不等，不过呢它并不是说好与坏的分别，而是参加比赛的人数这是不一样的来区分的。跟大家说到6月27号即将登陆宜昌的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这是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所打造的全国的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还不到4岁啊，那其实组委会这边呢也有一些3岁多就报名的，就参加这次活动的小朋友。
0: 对，
1: 所以3到14岁的小朋友，如果你家里有3到14岁的小朋友
0: 啊，
1: 也可以考虑来参加这个比赛啊。
0: 对，这个主要呢它是分不同的组别，根据年龄来分。如果你小朋友比较小的话，也可以给他报一个亲子组，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完成一个3公里的20项的障碍。6到8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完成一下初级组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就是4公里25项的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挑战的就是6公里30项障碍。虽然说这个报名的费用从399到699不等，但是我觉得呢，你带孩子参加了这一次挑战和比赛之后，给孩子所收获到的这份对于自己的挑战的认可度，或者对于孩子人生历练当中的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不是拿钱来衡量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去通过这一次挑战来去锻炼一下他自己，或者呢你觉得哎，我的孩子平时我感觉他好像缺少这方面的磨练啊，意志方面需要提升，你不妨可以关注到 DS 的这一次自然探索挑战赛。
1: 说了那么多，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边听我们来讲解，一边别忘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来回复 DS， DS 大小写都可以。刚刚我们说到那个价格呢是399到599、
0: 不到699，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699啊，我说699，
1: 你贴啊！
0: 我贴，
1: 399到599啊，
0: 599，对
1: 对对。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0: 对，
1: 399的，它主要是包含了一件参赛服加一条发带，加上一块完赛奖牌，
0: 对，
1: 还有一件 UTO 的儿童的完赛服，加上户外保险一份儿，一大一小呢，就是2件参赛服、2条发带和户外保险2份。
0: 是的。
1: 那599呢，就是3件参赛服、3条发带和户外保险3份。
0: 是的。
1: 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让孩子们走到户外去，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锻炼他的身心。然后也有一些家长问到了说，有没有什么要求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孩子勇敢地踏上赛场。
0: 对，
1: 当然接受过体育训练或者户外技能训练的孩子，那么他在本次的比赛当中会展现出更大的优势。
0: 是的，而且如果你的比赛成绩比较好的话，还可以免费用，然后代表宜昌来去参加
1: 全国赛
0: 赛事。
1: 对，
0: 千万不要只把它当成是一个孩子在泥坑里蹦来蹦去，它其实还有一定的挑战性和竞技性的。
1: 是的，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赛事。
0: 对，
1: 还有一些家长会咨询，那如果说下雨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次的比赛呢，就是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不同的环境。
0: 是的，
1: 去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勇气。无论是小雨还是中雨，我看到全国的赛事，我看到很多其他城市的赛事，有下那个下雨的，比赛依旧是如期举行。
0: 对，
1: 就是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很多城市赛的比赛呢，都是在雨天顺利开展的。
0: 主打一个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没
1: 克服困难上，
0: 制造困难也要上。
1: 本来就是障碍赛嘛，所以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困难的。
0: 挺好啊，我觉得挺好的。很简单，各位6月27号想要报名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直接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报名，但是如果想要了解第一时间了解到报名的相关信息，什么时候报名，费用上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优惠等等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就可以了。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

0: 潮间，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周二晚高峰此刻回家路上的通行情况。依然提醒到各位，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的车辆排行滞留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包括后方的汕头路互通红绿灯处呢也有轻微的车辆等待。而过江的压力现在也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此刻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同时体育场路这边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西陵二路口滞留，现在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胜利四路。东山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今天晚上云集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从解放路出来的车辆经过云集路要往夷陵大道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珍珠路从西陵二路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也是一个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四个方向有滞留。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在金东方门前东风路上面，从中南路经过东纵路隧道，再往东风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啊！现在整个东风路的路口、城东大道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中南路上面了。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呢想往这个方向行驶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东纵路隧道现在已经全部拥堵了。另外一个东风路的路口进城方向，城东大道方面队尾呢也同样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大家稍安勿躁。还有中南二路金龙路路口，现在双向包括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滞留，目测至少3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三峡大道的合一路出口，经过合一路出口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金龙路的路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这个匝道口处。再就是发展大道方面啊，此刻的发展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在水月城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后方的汕头路的滞留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还有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

0: 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信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以及微信公众号还有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17:54，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看一下雨过天晴啊。他说最近听节目，听老姐总是在咳，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说的是听老姐最近总是在咳嗽，别人说的是总听见
2: 姐老在咳嗽。
0: 这个东北人就是这样的，就是
2: 没色儿，
0: 看到
2: 没色儿，
0: 没色儿，哎呀，没色儿，没色儿啊，都是小色儿啊。
2: 我这是哪里话？
0: 谁知道呢？这不重要。
2: 是这样啊，本身是好了，咳了半个月。
0: 我跟你说，
2: 好没两天儿，
0: 我说
2: 又开始了
0: 咳嗽这个事儿，它是拖拖拉拉的，就是一次必须要把它给。就是完全彻底根除，就治好它，否则它就一直拖下去。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最近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像有什么嗓子不舒服啊，有点咳嗽啊等等的，一定要尽早的去检查，或者是化验，或者是赶紧也要把药吃上，因为千万不要去拖，拖久了之后真的不管你是不是咳嗽，哪怕你可能只是像感冒啊发烧啊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尽早的来去把它给完全治好啊。
2: 都听进去了。
0: 谢谢雨过天晴对老姐的一些关心。啊，老姐总是听你咳嗽，保重身体。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头来继续留言啊。
2: 其实身边呢最近有好多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
0: 哎，
2: 一说到装修，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对吧？
0: 确实有口皆碑啊。正好呢，芳龄装饰现在正在办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呢还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们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2: 各位听好了啊，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工艺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而且呢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的福利啊，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各位来拿。
0: 对，重点是芳龄装饰，人家可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呢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这点真是太让人放心了。
2: 所以各位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别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400-093-1918，或者直接在这个我们的节目中后台来联系啊。
0: 对，
2: 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来联系。
0: 对，当然了，说的再好也不如亲眼看到。芳龄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的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呢让你一目了然，随时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各位千万甭错过，非常重要啊。
2: 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沈你看沈他就给萱萱妈妈点赞，他说就萱萱妈妈之前就说了嘛，买保险的事儿，还得买那个大公司的，不能买小公司的贪便宜。沈就说了呀，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了。他说大公司呢贵是有贵的道理。
0: 对，
2: 你难道您也是做保险行业的吗？
0: 是超级会员群里紫金山说，吃的不能贪便宜，衣服可以买地摊货。现在其实也谈不上是地摊货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可以买一些打折的，或者说叫什么，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马上到夏天了，我买冬天的那个叫什么季节的衣服，叫
2: 反季、
0: 哦、反季，对对对，反季的衣服，对，反季节的衣服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人说，说数据线和充电器绝对不买，9.9包邮的，烧过一次手机再也不敢了。像这种小的物件啊，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无所谓，充电器也好啊，充电头也好啊，充电线也好啊，这种东西反正用时间久了就会坏啊，就会坏，那么还不如就买个便宜点的，常换常新。之前节目当中咱不是跟大家聊过一个事儿吗、嗯、说有一个女生不就是因为那个便宜的充电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刺啦一下把自己电着了嘛， 对吧，
2: 太危险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充电器也好，充电线也好，充电头也好，它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嗯、
2: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
0: 原装的、啊、
2: 哎，用原装的，
0: 哪怕
2: 省着点用，
0: 对，哪怕原装的坏了要配买也是要买原装的，或者买那些品质好一点。其实这一点很说的很好理解，这是为什么咱们现在国家里面要求你的移动电源要带
2: 三 C 标识，对，
0: 是吧？你像
2: 哪怕你的那个三 C 标识，
0: 对，
2: 稍微有点模糊了，对不起、嗯，不能使用。
0: 对，
2: 还是为了各位的安全着想。
0: 是，有朋友说眼镜和手机我一定要买好的眼镜啊，天天要戴，然后差的呢就会头晕，手机用了好几年卡一次烦一天。这是提到的，如果你要是一些使用频次比较高的物件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选择价格就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特别是在你自己不是那么特别好去衡量它的品质的时候，价格绝对是一个很值得你参考的指标。
2: 严说了，我减肥我甚至可以不用吃饱，但是我的猫啊一定要吃好的肉圆，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至少要活到15岁以上。这是我们萌宠同盟群，我们的群管牵手说了，对对对，我的猫一定要吃好的，我自己吃饱就行了。我们欢迎各个群里的小伙伴来互动留言。
0: 对，
2: 进群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嗯、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今天菜真新鲜。
10: 你的妻子 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2: 哎，你能开吗？
13: 急什么不能？
12: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8:05，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变化。由于降雨的影响，路面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谨慎慢行。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同样呢，现在汕头路的辅路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滞留，而发展大道汕头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体育场路今天晚上的压力不小啊，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丽城酒店，包括像绿萝路的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东山大道这边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从西零一路到云集路也是一个全线拥堵。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东湖一路路口处有滞留啊。再就是后方从西陵二路要往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就是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红绿灯处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来关注过江，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依然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西陵一路这边二医院的双向有滞留。再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主要的通下力进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以及在出城的胜利四路路口、胜利三路路口，还有出城的万达路路口、胜利一路路口以及港窑路的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拥堵。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港窑路三医院四个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另外就是东风路，此刻进城方向的东风路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好消息是上一个时间段东松路隧道啊，整个东风路金东方门前的通行压力现在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现在的通行压力不小，来关注到的是在三亚环球港以及长江广场和新发广场的门前均有3到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中南路今天晚上压力不小，此刻中南路往月湾路的方向从徐翔大道过来的车辆呢，现在至少有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周二回家路上的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今天外面下着雨，不知道大家已经是不是平安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啊？
1: 是，尤其是这两天的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早上呢就会觉得穿少了一点，但是和昨天的温度差不了多少。
0: 对，
1: 就这样的天气，大家还是要感受一下自己的体感温度，不要光看那个数字。
0: 是，而且建议大家呢，就适当的这个天气季节里面带一件薄外套，
1: 是
0: 放在你的车里啊，放在你办公室啊，哎等等等，我觉得可以随时来增加吧。
1: 对，洋葱式的穿衣法，最近呢又派上了用场。
0: 是，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啊。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留言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复 DS， 您可以报名参加一下这一次的宜昌赛区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给孩子在6月27号的时候，让他体验与众不同的成长当中非常难忘的一刻。
1: 对，时间是6月27号，刚刚收到了私信，在问啊，到底是哪天啊？活动比赛的日期呢是6月27号，
0: 是
1: 比赛的地点呢是在之江的东方年华，今年的地点和去年是一样的。
0: 对
1: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DS 大小写都能找到我们。
0: 是的，下班路上18:09，下班新鲜事儿。今天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学车的事儿。
1: 学车的

0: 事儿啊，那真是我的噩梦。
1: 那已不只是你的噩梦，
0: 是很多人的噩梦。
1: 直播间两个人都是噩梦，就噩梦率100%。
0: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考科目二，科目二是倒桩吧，对吧？
2: 对，入库。
0: 就入库，第一次就没考过。
1: 第一次没考过有什么丢人的？
0: 后来半年不是丢人，就是觉得好难啊。
1: 确实有点难。
0: 对，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没有比考倒桩更难的了。
1: 确实很难。
0: 结果后来第二次考的时候呢，换了个场地，按理来讲那个环境会更差一点，
1: 但是过了。对，就是证明还是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没有掌握它的窍门。你这没关系，
0: 我觉得就是心态。
1: 我还换了个驾校呢。我第一次科目二没考过，我觉得太丢人了，然后我就换了个驾校。我就换了个驾校。我当时在武汉报名的，
0: 是因为觉得太丢人了吗？然后就换了个驾校。
1: 我一分钱都不想花在武汉上，我就花到宜昌的驾校这里来了，我一下就过了，老轻松了。不过说的不是我们学车的事儿啊，说的是何某啊。湖南
0: 怎么着？
1: 何某参加了机动车驾驶证的一个考试培训。他当时呢在像益阳的一个驾校里面支付了 C1 的车辆培训费3680。C1 嘛。
0: 现在考驾照这么贵了吗？
1: 考 C1 的啊，3680。这个驾校呢给何某完成了学员的注册之后，何某顺利通过了科一的考试。
0: 笔试。对。
1: 进入到科二的培训之后呢，何某两次考试都没通过啊。他说那你考试的车型 C1 手动挡有点难，你给我改成 C2 自动挡吧。
0: 改了吗？
1: 改成 C2 自动挡。于是呢何某向教练呢支付了 C2 的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费，加一起1500。
0: 前面已经花了3680，
1: 对，
0: 现在又花了1500，里外里就已经
1: 5000多块钱了
0: 啊，5000多了。
1: 经过培训，何某先后参加了 C2 的科目三考试，和 C2 的科目二第三次考试，也都没通过。几次了？四次了吧？
0: 对，四次，而且已经花了
1: 5000出头了。对，这之后啊，他瞒着驾校，自己预约并参加了 C2 的科目二第四次和第五次考试。
0: 应该也没通过吧？
1: 对了，五次，对，因为何某呢，最终都没取得驾驶证，但是他觉得啥？他觉得这个驾校呢，你是违规收费啊！你违规收费，
0: 一会儿收那个 C1 的费用，一会儿收 C2 的费用，
1: 对，双方呢就退费的事宜产生了纠纷，
0: 最后怎么说？
1: 调解没有办法，于是就上诉到法院里了，然后就请求调解嘛，最后呢，这个法院审理后认为说，驾校呢已经是履行了培训的义务，对，我该给你培训了，对吧？对何某考试没有通过，并没有明显的过错，不是说老师师傅没有教你。没有教好你，对吧？只是你自己，你看后面还要再教你，结果你自己跑去考试去了，
0: 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1: 是啊，
0: 不是驾校的问题，也不是老师的问题
1: 啊。对啊，是后来呢，何某呢，这个因培训以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属于你在考取驾照的必须的支出，是吧？你这是必须支出的。据此呢，法院一审这个判决驳回了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何某不服，又继续二审驳回，继续维持原判，就生效了，就是这样。后来有网友
0: 里外里考了5次都没通过，
1: 对啊。然后网友说何某多亏你没通过，考五次，还
0: 是
1: 考五次不说，还这么犟这么轴，
0: 对
1: 啊，
0: 对，
1: 考五次，
0: 确实
1: 考五次都没通过，
0: 考五次没通过也不反思，是到底是谁的问题，都不反思自己的问题，
1: 对，是吧？你不行，你和涛哥一样换个驾校吧，
0: 你考
1: 到宜昌来考。没准一下就过了，也不远，湖南宜昌，是吧？
0: 你可别霍霍我们这个驾校了。
1: 没准儿，我在武汉当时也是科目二没过，考2遍没过，我毅然决然到宜昌来。
0: 你考2遍科目二没考过啊？
1: 咋了？不行啊？丢人吗？真的是考2次不过很丢人吗？这件事儿？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考1次没过，因为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事儿嘛，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1: 我没跟你说我考过3次。这还好考了2次，没考3次，要不然还被瞧不起一些。其实不管你是驾驶什么车，咱都要遵守法律法规。
0: 是，
1: 摩托车也一样。
0: 对
1: 啊，最近呢，在广西河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宜州一大队接到了网友的举报。说宜州区龙江一桥有个路段呢，有一名男子骑着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就是那种踏板的摩托车。骑着踏板的摩托车咋样呢？他不仅没有戴安全头盔， 头顶上还立了一瓶没有开封的饮料。
0: 头顶上啊，我明白了，就把它放在头顶。

0: 顶上，
1: 哎，对，表演杂技，
0: 是没有粘在头发上吗？他只是，我脑中大开了，行，
1: 没有粘在头发上是怎么做到的？他又没戴头盔，
0: 对，
1: 他就是顶着头顶一瓶饮料，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是想说他没有头发吧？是怎么样？
0: 所以这个饮料瓶没有掉落吗？
1: 就是没掉啊，然后这晃来晃去始终没掉。
0: 他在表演，
1: 哎，
0: 表演杂技。
1: 是当时这民警也是纳闷，说你咋回事呢？就把这个皮某给找来了啊。皮某掉过之后呢，询问，然后皮某说不仅不故意不戴头盔，他也不是为了拍视频博眼球，而是皮某说最近自己在练习平衡感。
0: 你练平衡感哦，于是他就想挑战一下，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头顶着这个饮料瓶，看他会不会掉。
1: 对，也就是他所谓的测试在动态环境下的控车能力。
0: 这下给你牛的。
1: 哎呀，当然了，这针对皮某的危险驾驶行为呢，民警是予以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经过教育之后呢，皮某也是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危险，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最后给他的处罚呢是50罚款和记一分。
0: 一定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各位。
1: 那不戴头盔还头上顶个瓶子，但是他那个视频当中，你看他骑那个踏板摩托车，背后还捆着一个大的那种桶装水的瓶子，你咋不把那个瓶子顶头上？
0: 对，我原先就以为还是要顶个大瓶子。
1: 顶大，那真是表演杂技去了。
0: 所以后来我把这个图放大了，我一看
1: 是个小瓶子，
0: 他的背后呢是有一个桶装水，然后他的头上呢倒是有个瓶子，
1: 小瓶子是不是？哎呀，确实，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大脑的想象力束缚了我们。但是孩子们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他想象力就比较的发达。6岁的孩子，武汉有个6岁的小孩突发奇想，他说自己呢想要养蚕，坐床蚕丝被，买的蚕丝被不要。
0: 妈，那得多少蚕呢？
1: 是吧？那爸妈支持。觉得有趣，
0: 就想锻炼他的动手能力
1: 啊。妈妈虽然担心给自己添麻烦，但是父子俩都很热情嘛，就没有打。
0: 因为这种3分钟热情的，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最终收拾残局的都是妈妈。
1: 对，妈妈也不容易，是吧？结果呢，原本家里存的呢，这个蚕卵孵不出来了，他以为啊，干脆在网上买了1万粒的蚕卵。
0: 哎呦，
1: 鸡皮疙瘩都起来
0: 了。对，有一种
1: 妈妈的，
0: 千万不要给我放一张图啊，密集恐惧症。哎呦，
1: 现在这个还好，多起来了啊！没想到旧卵也孵出来了，结果总数呢达到了12000多天，后面就尴尬了啊！
0: 怎么说？
1: 每天送完孩子，妈妈就像个商业贩子
0: 啊！对，这些蚕，它得吃，它得需要桑叶，它得吃啊，
1: 它得吃啊，
0: 对呀、啊，我又想到了之前孩子上学的时候，对吧？这是养蚕
1: 啊、对，
0: 每天就是问问这个家长，问问那个家长，哎，问问某某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你那有
1: 桑叶
0: 吗？
1: 是吧？
0: 能给我带点吗？
1: 对，他也是一样，
0: 他的妈妈也是一样的
1: 啊。方圆10公里内的桑叶都成了他的目标。
0: 10公里内的桑叶 桑叶啊，
1: 并且说这个桑叶不能沾水、啊。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我没有养过，我不知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
0: 它不能沾水，但是呢，就不能让它太湿润，容易烂呐、
1: 相对来说干燥一点，新鲜一点。
0: 对，但是你干燥呢，你看你把它放哪儿，太干了以后，它干了以后，蚕也不吃啊，
1: 也不吃了。
0: 对，
1: 这么
0: 多难伺候。就是很难伺候啊，
1: 这是个难伺候的蚕宝宝。
0: 然
1: 后喂完一轮，前面的又吃完了，然后再喂下面一轮，循环往复。
0: 关键它吃完了以后，它要拉呀，你还要处理，你要清理。
1: 12000多条，
0: 这个妈妈我挺佩服她的，要到我这儿来，到一边去，
1: 爷俩都到一边去。
0: 对，
1: 家里的客厅啊、餐厅全被这个蚕架和纸盒蚕房给占据了，连客厅3面的墙都搭成了茧房。看着蚕宝宝，蚕宝主从10几条变成了几千只茧，这位妈妈呢，虽然疲惫，但是感慨说每天就和打仗似的。但是看到孩子认真啊，那份责任感和成就感呢，比玩任何玩具都觉得很珍贵一些。
0: 突然看到了自己和别人妈妈的差距，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你俩带着你们的蚕有多远走多远。
1: 结果第二天带了一床被子，你看看，蚕丝被有了吧，是吧？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位妈妈她的这个做法是会让很多的人觉得，哎呀，这样的这个妈妈真的通情达理。
0: 她的妈妈肯定不上班。
1: 对啊，要不然每天送完孩子之后还能够有时间去10公里啊。
0: 对，以后领导找我，我说我在

0: 找桑叶的。
1: 桑叶的。如果在找，如果家里养了10万多条，不是10000多条。
0: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确实，我觉得这家的这个爸爸妈妈，第一，他们还是让孩子依旧是有颗童心，并且锻炼孩子的这种韧劲儿，
1: 还是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
0: 对。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西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且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上行八中门前下行的福海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排行的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汕头路辅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有三个到五个的排行等待时长。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再来看一下港窑路，在朝阳路的港窑路这个路段啊，现在珠海路的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啊，至少有五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了，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样来自青岛路的通行压力，这是从大连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青岛路的港窑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三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同样城东大道港窑路的路口进城方向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运河家苑，而整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各位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过江方面的智取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西陵二路的桥面上上行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滞留排行的队尾是快要排过了科技高中。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的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排行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的位置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要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5: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18:33，在中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是，现在这个天气，不知道大家已经是顺利到达目的地没有啊？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后两天的天气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阴天的状态，所以还是暂时告一个段落。这个雨势呢，还是对于大家出行比较有利的。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行驶在雨天的时候谨慎慢行啊。
6: 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1进群，进群之后咱们互帮互助。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也等待着各位跟我们互动留言。
5: 对，各位，新的一年里面，2026年，如果你想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不要忘记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即日起到今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你就有机会把野营车免费的给带回家了。比如说你办理的有龙卡

0: 欢享信用卡银联版，比如说有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比如说有龙卡汽车信用卡，这三种都是 OK 可以的。
1: 对，我们要提醒各位，欢享卡的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0: 对，另外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来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里面的。
1: 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0: 是，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记得要来到建设银行指定的网点啊，来去详细咨询就可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今天咱们和大家回家路上聊的东西就是有关于买东西嘛，聊的事儿就是买东西嘛，买东西。其实这个什么样的东西你会买贵的，哪些东西呢？你会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有不少人都觉得在吃上面呢是不能够将就的，我就是这种，
0: 吃不能将就，
1: 我吃是不太能够将就的。因为没不问我吗？
0: 哎，怎么样，江江？哎呀。
1: 这段表演痕迹太重。
0: 不是，我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啊，
0: 我想问的就是你的不将就指的是就是价格上面的不将就？
1: 不是价格，是食物食材啊，对，
0: 类型啊，
1: 对，
0: 那我也是啊，那为啥我
1: 你烧烤火锅之类的，
0: 那你就说我挑食，你们就是不将就。我不吃内脏，不吃家禽。
1: 挑食啊，
0: 我不吃内脏，不吃家禽，我这是很讲究。
1: 你吃很多垃圾食品啊。我们只是偶尔吃一下垃圾食品啊。
0: 只吃对的，不吃啊，不吃贵的。
1: 但
0: 确实。
1: 不过我们说啊，我们说这个不将就呢，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用价钱来衡量，
0: 那必须的，
1: 而是要吃健康。
0: 对，
1: 这就是我想说的啊。
0: 是的，
1: 你像啊，果汁、粗粮制品、话梅这样一些。果脯、蜜饯，对，就是最近我突然想吃的东西。这些常见的食物呢，其实并不健康。
0: 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就是一边上午吧，一边在编节目的时候，在编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昨天从家里翻出来的零食里面有一大包那个
1: 什么山楂片啊，
0: 新疆的葡萄干，你知道吗？我今天到下午发现，我天，我自己吃了快一半包了都。
1: 没事，因为你不怎么吃主食。
0: 我是经常说，我也听说啊，传闻说女生呢，在生完宝宝、生完孩子之后，可能会口味有些变化。
1: 会，
0: 我说我以前不吃甜的，我是怎么最近几年一下喜欢吃甜的了？
1: 我也是啊。
0: 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人过40，他也会发生变化？你还没有、啊
1: 我以前不吃太甜的东西
0: 啊，
1: 对，我后来就慢慢的有点喜欢吃甜的了。
0: 啊、我真的，我最近我天哪，我这个叫什么？这那个果脯啊，就是那个什么梅子啊什么之类的咸东西。
1: 对，
0: 我家里
1: 我发现你很喜欢吃。
0: 对啊，
1: 我一年吃不到一次。
0: 那个溜溜梅，
1: 那么一次可能就是那么一次可能就是你买的。
0: 这咋整？你说
1: 慢慢调整吧。
0: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有一些东西呢，常见并不代表它就健康。
1: 对。比如说喝果汁不等于吃水果，水果呢经过榨汁儿，损失了很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的物质，而且朋友们，果汁的含糖量比水果更高，像苹果汁啊、橙汁啊，它们的含糖量都在8%以上，葡萄汁的含糖量呢更是达到了15%到20%，接近可乐的两倍。
0: 所以你有时候100%什么 NFC 啊，不是是啊是吧啊对哎什么什么 KFC， 反正有些什么果汁、啊、
1: KFC 是肯德基。
0: 那个纯果汁是什么？
1: 是啊 NFC 啊
0: NFC 对，然后它的那个果汁你真的不见得它就是健康的啊，真的不见得就是健康的。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你想要去补充维生素的话，你就直接吃水果，这一点是最好的。再就是全麦面包、全麦饼干或粗粮饼干这一类的是比较常见的粗粮制品。那么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为了使它的口感更好，往往会添加油啊、糖啊等等热量比较高的配料。
1: 就我们说那个糖油混合物。
0: 是，这样你看似原材料使用的是粗粮，实际上加工之后可能会额外增加不少的糖分和热量。
1: 是一定会、啊、
0: 一定会吃完之后升糖。
1: 还有你看像我们喜欢吃的午餐肉，
0: 你刚刚说这一样，火腿、培根、香肠、咸鱼、
1: 咸肉，
0: 没有一样我不能拒绝得了。
1: 对，都是加工肉

0: 制品，它相较于新鲜的肉类，加工肉的制品呢，可能对人体的伤害就会更大一点。
1: 因为
0: 还有烤肉啊，
1: 腌制，
0: 对，烤肉很多人喜欢吃吧。
1: 嗯，
0: 当食物烤烧焦的时候，特别是肉类的食物，那其中的维生素、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呢，是大部分会被破坏的。
1: 嗯，
0: 就没什么营养了，还可能产生致癌物质，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
1: 所以我们
0: 那我们就是烤肉就很喜欢吃烤的焦焦的呀，
1: 对，烤糊一点，尤其是那个五花肉，把里面的油脂全都煸出去之后，那个状态，牛肉也是啊，咋办？太难了。
0: 还有就是
1: 又吃又不健康，
0: 土榨油啊，和很多大多数的成品油相比，土榨油呢是没有经过精炼处理，它的致癌物呢容易超标。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正规商超市场销售的食用油。
1: 再就是我们刚刚最开始提到的国府蜜饯，
0: 我最近也吃。
1: 你也吃国府蜜饯啊？
0: 你
1: 这没办法拒绝他们。
0: 咱俩就最近分享的，我之前也不吃，对，
1: 是的，
0: 对。
1: 但
0: 吃十颗话梅，朋友们摄入的盐就大约占一天所需盐总量的56%。那我吃五颗吧。
1: 你吃五颗就20%。28%，算半天。
0: 就吃话梅的时候呢，你可能并不觉得咸，
1: 就还好，
0: 因为它在加工的时候会加入很多糖，很多很多糖。
1: 哎呀，为什么会这样？
0: 导致甜、酸、咸三种味道发生了一个抵消减弱的作用。
1: 哎呀，
0: 所以呢，还是提醒各位啊，少吃一点。那想吃的话呢，每天吃个一两颗解解馋啊，选择自然干制的那种比较好。
1: 有卖那种自然干制的很少，
0: 就不要吃那么多了。你不买，我们办公室没人吃。
1: 但是，我这个人是懂得喜欢分享的一个人，我想把好的东西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结果你越来越瘦，我们越来越胖。
1: 那我也在想带着大家一起运动，他们都不动啊，我姐姐们都不动
0: 了，他们都不动，我也没动。
1: 姐姐们都不动，所以有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什么果汁啊、国府蜜饯啊、土榨油啊、烤肉啊、腌制品啊、全麦面包等等，就是你看似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确实不太健康，
0: 并没有。
1: 对，其实我的饮食也不好，就是喜欢吃。你看我今天一整天，我吃了大概上十包左右的雪饼，然后就吃了小半包的那个葡萄干，然后就刚刚又吃了两节小香肠，这一天一顿，按来说一顿主食都没吃，
0: 因为你不吃晚餐了呀。
1: 我吃啊，我得吃，我今天
0: 要吃要吃，你真的要吃，涛哥，你现在那个形象就是看起来太弱不禁风了。
1: 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没有正经正儿八经，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就是我妈有时候经常跟我说，说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还不如得吃几顿饭，
1: 对，
0: 几顿正餐。
1: 你吃正餐，你又填饱肚子的同时也健康，最主要就是你可能你看我吃那些什么雪饼也好，什么这那这也好，它的热量真的
0: 不少不少，
1: 抵不过你吃一个馒头的热量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的时候
0: 那还是雪饼低一点。
1: 雪饼低啊？
0: 对，我研究过。
1: 那我还得明天把雪饼，我今晚回家再吃一包雪饼，就不吃馒头了，还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哈哈哈！
4: 阿
2: 牛，
4: 快点去找小
2: 辣椒
4: 放。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往西方向，发展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51，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是这个各位宝爸宝妈们，你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不起，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不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2: 真快，
1: 十来天的时间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
2: 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六一儿童节了。
1: 对，这个如果说各位爸爸妈妈们想要给孩子送出一份非常有心意的，不要总局限于什么玩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
2: 电子设备啊，
1: 对，
2: 又坏眼睛，
1: 对，因为你知道，孩子们他对于玩具其实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自己的喜好的，
2: 对，
1: 你可能今年六一送他一个，明年六一之前他就不喜欢这个系列，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这个六一的礼物呢，不管他什么年龄段，甚至包括有一些大人们都很喜爱，包括我今天看了之后我都很想拥有，
2: 很心动，
1: 很心动，真的很心动的。
2: 是，我们这次为各位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都非常不错的望远镜，叫做新特朗望远镜，对
1: 对，
2: 因为最近啊大家是不是都抢到橱窗的门票啦，
1: 带孩子去看球，
2: 结果坐得很远，
1: 看
2: 不清，
1: 尤其是上场比赛在奥体三楼，又比原来体育场就要大一些嘛，
2: 是，对，
1: 又远，坐在更靠后的位置，更看不清楚了啊。
2: 那如果说您拥有了这款望远镜，有它完全不用愁去看球赛了啊。
1: 当然有人说，我孩子没有抢到票，没关系，月底要看汪苏泷吧，看演唱会吧，哪个小朋友能拒绝得了汪苏泷？是吧？你别说小朋友了，
2: 对对对对，
1: 你爸爸妈妈们是不是你们也
2: 看音乐节？
1: 看音乐节，对吧？你都少不了一个望远镜。
2: 我跟你说，我身边还真有个朋友。有一次他们去成都去看那个叫什么唱日落大道
1: 梁博、
2: 看梁博的音乐节，带了一个望远镜，
1: 带个望远镜去，是吧？
2: 看得清清楚楚
1: 的，就是真的很需要，很多细节都需要他来看到的，
2: 对，而且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当然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款望远镜啊，它采用的是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高，成像清晰不模糊，孩子的左右眼的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啊，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
1: 这就是给我适配的，我的650和700
2: 就不一样，是吧？
1: 就不一样，就适配的。
2: 重点它是那种很轻巧的，很轻便的，
1: 对对对，
2: 机身小巧，单手就能抓，
1: 是
2: 小孩子拿着不压手，除了跟着橱窗看球赛，平常啊户外露营、逛个动物园啊，对吧？踏青、观鸟。夜晚观星全部都能用上，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让孩子放下电子产品，
1: 对，
2: 亲近大自然。
1: 真的，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望远镜的话，你真的可以备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小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像类似于接近玩具一样的望远镜，那个它放大的倍数，
2: 我们小的时候都有
1: 是吧？特别
2: 神奇，其实换眼睛，
1: 是换眼睛啊，
2: 当然。那个5块10块一个的，
1: 那我该不会是看那个看近视了？
2: 咱们现在有专业的望远镜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在微信小程序找到1059主播甄选，直接下拉就可以了。
1: 对，
2: 搜索望远镜，原价呢要好几百，
1: 对，
2: 我们现在只要188，而且还包邮，有运费险。
1: 各位不想送普通玩具闲置吃灰就选它，绝对没毛病，没错啊。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来搜一下望远镜。另外一个儿童节的专区为大伙准备到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

0: 添加客服试试手气来去领取。
1: 嗯，
0: 同时这个时间段我们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城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滞留，队也是排过了民乐家园，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呢，城东大道这边下行的福海路的路口，以及发展大道水月城的门前，还有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如果有拥堵，耐心等候一下。
1: 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天，到阴天，18到28度，后天阴天转小雨，20到27度。
0: 是
1: 提醒各位，后天出门咱们还是要带好雨具。
0: 行吧，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港城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的中午，包括双休的全段啊，您听到咱们节目是重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直接留言，也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看到此时此刻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杨子、月山，还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海洋，以及口喜口喜啊，感谢你们在驻足观看我直播，也感谢众多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我直播的家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往下咱们直接开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0万现金，月收入稳定在15000，是全款买租店的乐道 L， 是全款买还是买租店的乐道 L90， 是这意思啊？或者是贷款买一个租店的啊？是全款买租店的 LS9 啊，这个 L90 还是这个买租店的 ES8 啊？家用7到8年换车，你买乐道 L90 家用嘛？乐道 L90 啊。感谢家人们来，还有你要与我为敌吗？还有梦里啥都有，司空雨绮啊，王晓东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问到女生第一台车，22岁 CX-50 奇骏埃尔法啊，埃尔法应该不是埃尔法，应该是这个 RAV4 啊，应该是荣放啊，这台车型你写的是 IRV4， 应该是这个 RAV4， 我们韩话喊的是荣放。这车人生第一台车，我觉得可能讲颜值啊。

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的 S3 和秦 LEV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您客气。第一个啊，我们讲新能源品牌有自己的人群，比亚迪的秦 L 它主打的就是居家啊，年轻就是居家啊，甭管年轻年长的，买秦的基本上都是居家用车的。那买极狐的话呢，一般啊年轻人啊要底盘好一点是吧，啊要这车电池稳当一点是吧，哎、啊、颜值高一点，可买极狐更适合。我想表达的是啊，总体来讲的售后质保稳定的第二多的是谁？是比亚迪。那你说二手车，哎，电车无所谓，开几年之后呢有没有第二无所谓，那你可以买极狐 S3 这车啊。综上所述吧，更多人可能会选择秦，因为很多人买电车呢，他很看品牌，很看这车的一个售后体系、保养体系。文达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昂克赛拉女生开起来贼拉爽啊！有人推荐买昂克赛拉，人家没有问昂克赛拉啊，女生开起来贼拉爽。问到领克09这车能买吗？领克09这车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啊，不要吐槽油耗高。OK， 另外领克，你这领打错了啊，领是不是这个领啊？不是领克啊。感谢150,000预算 SUV 哪个性价比高？您指的是油车、电车？插混、增程，你问的是哪种车型啊？他问的是 C x 杠4，纯油的。纯油的话，150,000这个级别相对性价比高的是什么呢？排量小的啊，我们讲的日系啊、韩系的啊，像 1.5T 的现代的途胜 L， 那这个性价比不错了。它既有着相对稳当的偏日系一点的动力总成，又有着偏国产的一些内饰的一些所谓的科技感，又有着年轻人相对喜欢的颜值啊，所以说150,000左右落地的话，预算的话 SUV 性价比高点的应该是韩系的、啊、韩系的现代的这途胜 L， 关注一下啊。感谢垃圾桶在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场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追着光芒奔跑的蜗牛，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观望越野炮很久了，准备入手这车，想知道家用偶尔去越野选 2.0T 汽油还是 2.4T 柴油啊？感谢安师傅。如果说你偶尔出去玩的话，我强烈建议买 2.0T 汽油。我诚然相信 2.4T 是比 2.0T 的这个汽油的排量大，但是你要知道 2.4T 它比 2.0T 汽油的柴油比汽油省油，而且柴油整体来讲比92的汽油的价格它要本来就便宜点，外加上再省点油，所以说你每次加油的话，你 2.0T 可能是500元加满，那你 2.4T 那个可能同样是打比方也是500元加满，你那个500元加满的话打你可能跑的是大概是800公里，那 2.4T 的这个500元加满的之后可能能跑到这个800公里这样的，那以后可能会更好啊，现在油价整体比较高嘛。为什么不喊我的昵称呢？没必要喊你昵称啊，有问题你就问，是太长了绕口吗？不绕口啊，因为你这个名字我觉得没有必要念啊。看直播和车上收听安师傅的声音不一样，这个近麦和远麦不一样，因为你在手机上看我直播的话呢，可能更多是现场的收声，没有任何啊这个近距离收声，你在广播里听效果的话呢，用的是20几万的麦，20几万，看到没有？这是20几万，这不一样的啊！对，感谢燕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有20几万吗？这个没有吧？还有就我们电台专用的麦克风，你看主播啊，但凡是用我们这种麦克风的，基本上都是广播电台从业人员，就是你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还是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只要是这种麦克风的，这什么牌子的？这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不是素尔是什么来着？忘了。这个麦克风很专业的啊，对。感谢，谋财先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会忘情的水，黄冈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各位外地网友可以驻足观看咱们直播，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捷达 VS8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捷达 VS8 如我们讲空间，其实它空间对比的应该是谁？途观

0: L， 啊，属于中型 SUV， 但它动力上确实没有安排 2.0T， 它只有 1.4T， 我们讲德系的280啊，而且在捷达就是德系的，包括速腾啊，包括一汽大众的或上汽大众的 1.4T 一般会配的是双离合，大部分配的是干式双离合，但是在捷达品牌里边给你配的是什么呢？是 6AT 变速器，来自于爱信的变速器。那说安师傅，那配爱信变速器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是变速箱总成稳定。那缺点是什么？第一个缺点，油耗比双离合要高一点点。第二个，驾驶顿挫感要比双离合要猛一点点。第三个呢，这个我们讲，尤其是你这个在激情驾驶当中的这变速箱就有点笨了，你知道吧？它不像双离合一样啊，游刃有余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啊，特别行云流水。AT 档你总感觉哟。嗯，晃了一下，哎，换挡了。啊 ，AT 档换挡了，对，嗯，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你说，按说我居家代步啊，我就想买个便宜点的，行啊 ，VS 八十多万块钱，怎么不能买的？但是，你说，安师傅，那捷达品牌到底是合资品牌还是国产品牌呢？这么跟你讲吧，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合资自主品牌，这么说可以吧？啊，对，它是跟大众啊是共献的。跟一汽大众贡献的，包括以后这车你买了之后呢，有些配件啊，你可以走一汽大众4S店，做相关的质保服务啊。感谢合肥的网友15069，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家人朋友们在视频当中看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和安师傅说车视频看我直播，来问到想问的车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 X1 还有迈腾380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两款车放一块，这个对比有点奇怪啊。宝马的 SUV X1 啊，另外一个是迈腾啊，一个轿车，德系的。从品牌来讲，宝马毕竟是宝马，这个 BMW， 大众毕竟是 VW， 又不是奥迪啊。你拿奥迪和宝马来比一比 ，OK， 没问题。那你拿大众跟宝马比，这个比法不太正确。另外一个，从车型来讲呢 ，SUV 和轿车不能放一块比。再好的 SUV 在高速公路上，它的吸地能力没有轿车吸的强。什么叫吸力能力？就是车你跑起来之后呢，车是往下压的，你在转弯当中心不突突，心不慌，匝道限速40，你60进弯出去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 SUV 的话，限速40，你说60又心慌慌。对啊，但是我不是让各位去这个匝道里面超速行驶，为了安全还是要文明行驶啊。只是说在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个封闭路段啊，有相关的弯道时候呢，轿车的驾驶的情况啊，包括进弯出弯表现能力要远好于 SUV。再好的 SUV 啊，它也不如轿车，除非这个 SUV 呢是有像新能源品牌的，它底盘是可以升降的。本来是一个 SUV， 降成了跟轿车一样底盘 ，OK， 它可以了。感谢江湖传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邓山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在咱们这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节目听重播过程当中，也可以跟主播互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下一位安守你好，请问一下，15万左右买 EV 啊，全新车是买什么 EV 啊？哪款 EV 啊？还是买二手的汉？谢谢安师傅。那之前那个 EV 你不会问的是秦 L 吧？是买新的秦 L 还是买二手的汉？是这意思吧？应该是这意思是吧？新能源尽量买新车，这话不是我说的，你可以随便到二手车市场去逛，你会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基本上展台面前啊逛的人比较少。不买二手新能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担心电池啊，担心之前那个人呢用电池习惯充电习惯不好，另外也不知道这车原车主干什么了。你说便宜点的新能源跑不过网约车吧，他你也不知道跑没跑过啊，你不了解对吧？所以说二手新能源一般不会有人去买，大部分还是加点钱去买新的新能源，关键供参考啊。来，主播你好，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说。安师傅说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往下咱们言简意赅继续进入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你好，有一个油车想入手新能源的车，名爵四推荐吧。名爵四推荐是推荐啊，尽量买宁德时代电池的。据我所了解，即使它有半固态电池，但是还是更多人选择名爵四的宁德时代电池。没有别的要说的，就这一点跟您分享一下啊。来，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T11 这车怎么样的？这车呢，如果是讲20万啊，讲20万级别的话，他这车的配置，人家上市人主打，人竞争对手是谁呢？是问界 M9 啊，价格是 M9 一半，那我能说什么呢？性价比极高，这车啊，优点很明显了，这个优点就讲啊，发动机就增程器部分终身质保，电池部分终身质保啊，它质保服务真一玩真的，不只是电池啊，整车一损件除二，一玩终身质保，这个很好啊。第二个我们讲这车空间大，哎，这车空间老大了，你中大型啊，都快到全尺寸了，这车那老大一坨了。第三个这车呢，我们讲它配置也不错，那内饰啊各方面符合老百姓用车的概念，总感觉这车应该是卖30-40万的吧，结果20多万。啊，那你说能买？缺点什么呢？就品牌呀，认知度太低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 T11 这车，啊，都不知道风云是谁呀？啊，风云，你讲是哪个英雄吗？怎么叫风？人家奇瑞的新能源风云呐，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电池可能不大强项，啊，因为你要知道风云这个就奇瑞啊，在整个风云系列里边。包括现在你所熟知的在 iCar 体系里边，慢慢都会用国轩高科电池。那为什么只挑国轩高科呢？那俩人战略合作伙伴嘛，这个签约了的，这个是不是 啊利益共同体啊，这个给您分享一下啊。来看到转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车话题，一览无余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骑着骆驼去旅行，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能简单聊一聊智界 V9 这车吗？谢谢安师傅。没问题，

致见 V9 这车最大亮点，就必须想华为啊，它的华为的这个座舱，华为的智驾，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你简单理解的华为智驾那么简单，它已经把智驾已经进行提前的预备啊。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把话说白一点，打比方啊，经过车辆的电脑测算，发现前方路段地上很多石子儿，前方路段呢有一些什么沟沟坎坎，好，把信息传递给了这个车辆的大脑啊，就是它的运算啊，然后呢把信号给了悬架，你会发现，哎，前面那么大沟坎，我怎么没感觉？过去了啊！你说一个把 MPV 做成这范儿上了，你说那真是舒适到极致了，已经啊！那你说你能有不买的冲动吗？这个啊，所以致谢 V9 这个，说白点吧，国产的就是想用科技改变生活，尤其是在高端新能源里边，把这话应用的是淋漓尽致啊！科技改变生活。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舒适，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省电啊，或是快充啊等等，在致谢 V9 里边给你安排好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接受致谢吗？因为致谢是奇瑞和这个华为的共创，在整个奇瑞整个华为体系里边，致谢整体销量不是很好。最猛的还得是问界。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名爵4和起源 Q05 怎么选择？要明白一点啊，名爵4它是真真的是一个轿车， Q05 真真它是一个 SUV， 轿车和 SUV 放一块，你是不是感觉名爵4长得像 SUV 是吧？我不昨天说过了吗？名爵4后期还有名爵4X， 名爵4和名爵4X 什么关系呢？有点像这个高尔夫和途观的关系。对啊，但是你毕竟名爵4它还得是个轿车呀，那你要问问自己，你说我需要轿车还是需要什么？我要空间，我还是要什么，对吧？这很简单，轿车是轿车， SUV 是 SUV， 买 SUV 还是买轿车看你自己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感觉150,000手动挡的合资轿车选择好窄哦，你想买手动挡的还问到了凯美瑞、天籁、雅阁、迈腾哦，这个没有手动挡来了。那你如果说你认为捷达是一个合资品牌的话，你暂时可以选择捷达 VS7， 那它有手动挡的，那落地不需要150,000，落地可能就112,000够了， 1.4T 手动挡的 6AT 的啊，不好意思啊，这个 MT 的啊，这样一个手动挡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捷达品牌 VS7 了解一下啊。来问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这个起源 Q05 能买吗？预算8个，能买啊，能买啊，放心选择，预算少啊，而且呢这车重点来了啊，起源品牌，就是这深蓝品起源品牌啊，起源品牌整体是长安的一个非常注重的一个老百姓的品牌，它的全部的一个质保啊售后都在长安的油车体系，在那边说能买吗？能买，你预算就有限，就是8万块钱9万块钱的话， Q05 能买吗？能买，放心选择。买车在宜昌帮提车嘛，帮提车，不过呢要拍视频啊，要我拍视频才可以啊。OK， 感谢，不客气。那安生为什么一定要拍不拍视频？我去，我干什么去？我这个对吧？最好的话你能再露个脸是最好的啊。帮提车是帮提车，不过呢帮你讲价格，新能源谈都不谈啊。新能源的话你甭说安师傅了，你就算来10个安师傅吨位也没有用的，这个没有用的，新能源不讲价格的啊。油车嘛，一般销售啊，包括销售经理啊、店总啊，还给点安师傅点面子，说安师傅的这个客户带过来了，那还是要给点面子啊。新能源，安师傅是谁呀？不认识。来用网友30227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宜昌代步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401还是550给个建议？啥玩意儿401550啊？你问什么车401550啊，铁子，你啥呀？不能这么考安师傅，安师傅不行，这数据也不能这么记呀。401550是什么车呀？这肯定是纯电的，对吧？我说白点吧，我不管你什么品牌了，401401公里的续航和550公里续航，老观点。

0: 新能源品牌首先考虑的是纯电续航的数值，能买长续航，不买短续航。短续航配置高和长续航配置低，怎么选择？一定是买长续航配置低，而不是短续航配置高。这个给您分享。那在长续航两驱和短续航的四驱当中怎么选择呢？那看你是轿车还是 SUV 了，那看你用车环境了。安师傅，我经常跑高速，我呢经常有这个跑山地啊，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啊水中啊，经常跑吧。那我建议你还是买个四驱的 SUV， 短续航短点无所谓了。那如果说安师傅我就是代步，家里用车是吧，你就买一个两驱的长续航。只要是两驱，一般续航比同等就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品牌系列里边四驱要长，毕竟呢多一个电机它就耗电嘛。就算是同样度数的，你俩电机和一个电机，你说你拿你一个电机肯定跑得长一些嘛。感谢30708，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还有一位来自于锦州的网友，谢谢你们关注，感谢你们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来聊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又是起源的，起源 Q05405 的 L 版本的和原 Plus 原 UP 301版本的领航，该选哪一个呢？闭眼冲起源 Q05 405公里续航的，那原 UP 能跟起源 Q05 讲空间吗？纯电部分的话，我们讲啊，一定要看续航的。那你说安师傅，那人家比亚迪的福迪电池，那起源还宁德时代呢？那人家宁德时代差呀，不差的，对吧？啊，当然福迪电池也很优秀的，也没有问题。那所以说呢，你要讲品牌，他俩都很厉害。那接下来讲什么？讲空间，对吧？接下来讲空间，接下来讲这个颜值。我觉得起源 Q05 可能更符合，在这轮当中，起源 Q05 胜于原 UP。而且原 UP 这车，你小姐姐开可以没毛病，但是你大老爷们开原 UP 也不像啊这。但是你如果是起源 Q05 的话，你无论小姐姐啊还是小哥哥开这车都没毛病，没大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 CX-5 能买吗？这车马自达 CX-5 买是可以买，但是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你先别觉得反感就别买。你对马自达内饰这部分你怎么看？当别个的大屏的时候 ，CX-5 连改大屏地方都没有，估计。啊，对，当别个都是什么数字仪表盘的时候，可能马自达 CX-5 改中控仪表数字盘的配件都没有。这当别个都是什么啊？这个什么怀挡哦，啊，电子我们讲电子挡哦，啊，或是这个什么什么挡，你这个机械挡杆你还能接受吗？这个手刹什么的你还能接受吗？就说你能不能接受吧？你说 OK 就机械好啊 ，OK， 你买 CX-5 没毛病。另外 CX-5只有2.0升，当时其实最好的是2.5的 CX-5，不没有了啊。最好开的是2.5升的 CX-5，但凡听咱们节目的开老的2.5升的 CX-5的铁子们，呵，那驾驶乐趣爆棚。就算是个6AT 变速器，那能的比爱信8AT 还好开，那行云流水，刷刷刷刷刷刷。啊，我这话不夸张啊，但凡开过马自达都知道，按说说真话，尤其当时的包括这个 CX-5 2.5的，或这个我们讲这个阿特兹2.5的啊，那个驾驶感受唰唰唰唰唰，哎，舒服，跑山道唰唰进圈，进弯出弯走你一脚油走你，那个变速箱啊特别聪明，你带一脚油知道你要换挡，直接减档增扭矩，非常聪明的车。但是你不要讲配置，你不要一天到晚说盯着悬架啊，扭力梁。人家都是这可变阻尼，你这怎么还是个扭力梁？你要这么搞，搞不好了啦！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感谢来自于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来自于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晚上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抓紧时间看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有网友很关心凡尔赛这车和 i8， 就来自于这个奇瑞的艾瑞泽8啊，动力底盘啊骨架哪个更优秀一些？如果你讲底盘舒适，那凡尔赛更优秀，但是一旦讲舒适了，你就不要去讲动力了啊。那 2.0T 的 i8 那怎么能跟 1.6T 的凡尔赛去讲 PK 呢？那辣它跟玩一样的啊。对，而且它的凡尔赛这车的换挡，它毕竟是涡轮增压加 AT 档这个组合，和涡轮增压加双离合这组合的话，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比较清晰，另外它是比较简，而且没有什么顿挫感的，这点是比 AT 档要强的啊。感谢夏阳生啊、逆风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这个叫做帅的酒来直播间，你好。啊，正在陪各位聊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正在直播，你可以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安师傅说车视频也正在开启，也可以把问题扔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打开相关的视频，在搜索栏里输入宜昌交通广播6个字，关注成功之后，直接在此时此刻您正在看的直播区里边留言。比如说现在正在看直播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有沧海一声笑，有猫1413，有方静波等众多网友，感谢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看直播。也感谢外地很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啊就好了。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E7 别克致敬 E7 这车怎么样，评价一下，谢谢啊。不客气。第一个，别克 E7， 首先你要了解它性价比高，另外增程就是混动这部分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的混动电机啊。我昨天有聊过别克的，无论是 E7 啊还是 L 系列的别克啊，它最大卖点是它的静音效果。我昨天在广播里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别克想通过人的身体的这种感知的感觉，战胜那些所谓的科技的黑科技，比如说座椅的舒适性啊，这个用手去触摸的触感，包括整车的隔音啊，这是你身体耳听啊，触碰啊，眼看，用这些去感受的，这是别克的一个亮点啊。 另外这车呢，在亏电情况之下

它油耗控制相对比较理想，那不是最理想的啊，大概油耗呢可能是在这个5个油左右啊，在亏电情不错了。重点来了，只烧92的油就可以了。这个你要知道，它是92的油，这个感谢别克品牌多年的沉淀啊，这是很好的。另外空间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啊，空间。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讲智驾只能说够用啊。我们讲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城市的 NOA 这部分的话，完全够用。那你说那有多聪明？这个谈不上啊。对，那毕竟这个价格的话，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呢，你说安师傅，那我想买个4驱的，对不起，没有。对，它就这样的，它这车4驱，但加几万块钱，它可能加不起来这个。这个你说一下啊，还有谁车呢？我们讲舒服嘛，只要说这车舒服，而且悬架又没有用到什么可变阻尼的话，那转弯这车侧倾就来了哟。所以说你在车辆很舒服，尤其机械结构啊，机械悬架它调得很舒服的情况之下，你永远不要说这车我要弯道超车，要驾驶乐趣，那车撑不起来。啊，我们举个最简单例子，曾经的天籁王，啊，天籁的 VIP， 啊，天籁老款的，那悬架后悬架都压下去了，都已经，来几个200斤胖的，好嘛，快贴地上去了，舒不舒服？舒服啊，大沙发呀。那你能讲这车？你说转弯的，我要讲支撑的，讲不起来这个。啊，这个跟你分享一下啊，来感谢。二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感谢你们来。来问到博越的 REV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热发动机热效率是一大亮点啊，这车动力强啊，省油都是亮点，对吧？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本来是有油机发动机的，但是他把油机的发动机做得很省油，热效率很高，那无形当中你的养护成本就翻番了哟。你在要动力同时，你要在省油要动力的同时，你不要去这个思考说，哎呀，我今天保养我花了多少钱，我可能有点心疼，你不要这么想。 OK， 买它就这么简单啊。对，感谢辽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辽宁的朝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北京的网友，有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一个动车高铁到宜昌了，玩2天安排上，然后呢周天晚上回去了，到北京第二天早上正上班，周五晚上就来宜昌了，是吧？多好，是旅游行程的。感谢玩主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X3L 和 iCar VR7 X3L 和 VR7 纯油的和增程的吗？你是不是问的是 iX3 的而不是 X3L 啊？毕竟它这个 iX3 它也是个新能源， VR7 它怎么说它也是新能源。那你拿油车，你说按说我问的就是 X3L 和 VR7， 那这个不具有可比性，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问的是 X3L 还是 iX3跟 VR7 对比。简单说吧，先说我认为你问的是 iX3 和 VR7 对比的话，宝马的 iX3 VR7 是谁的？是这个奇瑞的 iCar VR7 增程的，宝马纯电动的。我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买纯电动，买奔驰宝马奥迪，你真是没事儿是撑着了，是不是？这没必要这么做，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知道这个包括宝马啊、奔驰、奥迪，他们在生产新能源过程当中，他们所用的操作系统啊，他们所用电池都会是谁的吗？你如果说你一旦发现，因为对于新能源品牌来讲的，能支撑它发展的不就是电池啊、电机啊，然后一些操作系统啊，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智驾软件，这部分是撑一个新能源的一个主要的骨干吗？那当你得知说啊，那我知道啊，但是我还是想买这个 iX3 的时候呢，你要使劲好好想想这个 iX3 能给你什么。我们就拿这车的电池部分来讲吧。iX3 在这车上市之后，我没有猜错的话，它所选择的电池啊，可能跟 iX1 是一样的啊，可能依然会选择的是这个

0: 宁王电池作为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输出。当然电机肯定是采埃孚的，这是不用问的啊，采埃孚电机这肯定是一样的啊。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考虑成本用翼尾动力啊，如果它不考虑成本，我肯定会用宁王电池，但一旦考虑成本的话，可能会用翼尾动力。翼尾各位知道吧，在荆门有一个 EVE， 就我们宜昌旁边的荆门，荆门就是你走这个 G42 的时候呢，你往这个武汉跑，然后到荆门附近了，会看到一个电池写的很大啊 ，EVE， 那就是翼尾动力，没错，宝马的就用这个动力电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标致408，标致408拉什么？标致408拉土怎么样？什么意思？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一位还有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看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互动，晚上这会儿是在这个平台啊。如果你是在听重播过程当中的，想跟主播互动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号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这个号里边任何视频下方，或者说是关注我之后呢，我的这个评论区粉丝群，或没有关注我的话，直接在我的这样一个陌生人身份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帖子来看问题啊，问到这个啊，你问的是拉图版本是吧 ？OK， 标致408啊，拉图版本是标致408本8，不是标致408本 X 啊。对，那标致408本8的这个拉图版，我先跟你讲了啊，1.5T， 这个不是标致真正比较好的发动机。对于标致来讲，经过前期的烧机油，经过前期的这个正时链条支架的烧熔，啊，一顿神吐槽之后呢，厂家把 1.6T 的发动机做的已经是，已经是活灵活现，炉火纯青吧。那为什么会上 1.5T 的发动机呢？是为了控制成本啊。所以说呢，我想讲的是，标致要买的话，尽量上它的 1.6T 或 1.8T 的发动机。这个 1.6T 和 1.8T 发动机是它的精髓所在，而且经过了多年的一个造车啊，烧机油吐槽之后，厂家工程师的升级，把 1.6T 做的已经很完美了。结果为了控制成本，上了 1.5T， 诚然比当年的 1.2T 三缸强多了这个，啊，然后再配一个 6AT 变速器。他说：“按说我预算有限，我就8万多块钱啊，我要空间，哎，那可以呀，你要空间，要省点油。”啊，1.5T、6AT 怎么地？人家是6AT 变速器，那不比你速腾强啊，对吧？不比你这个轩逸强啊？你轩逸，你跟我1.5T 的6AT 的版本的408来 PK 一下，你能跑过我呀？你跑不过我，你天籁来了都拿我没办法，是不是？2.0升天籁来你都没有办法，你11、12万天籁你拿过来，你跟我408、1.5T、6AT 比比动力，你比不过我啊？是，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啊，预算有限嘛，就8万多块钱嘛，是吧？那你这么想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只是裸车价格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还是那个观点，你买了，自从买了标致车或雪铁龙车之后呢，请记好了，每次去免费的，第一次保养免费，以后去享受厂家原厂质保服务的时候呢，每一次你都要跟油修车师傅把关系搞好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安师傅？因为很多城市的标致、雪铁龙的日子不好过，不好过的话呢，后面维修车间的师傅的这个工资水平就很难维持，那么后边的师傅呢，很可能就会辞职单干，啊，很多技术好点的师傅就外面去自己去当老板去了，啊，你要知道他去哪儿当老板了，以后你去他店子去做保养，说来也奇怪。厂家知道有很多大师傅啊，从这个全国各地的标致啊或雪龙赛店辞职了，厂家为了自己的车能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售后质保，也会把一些原厂件啊提供给那些曾经在赛店出来的师傅们，他们也是有渠道的。我们这样吧，一会儿再聊，各位。
1: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一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众多车问题正在聊。感谢此时此刻在线上看直播的姐的幸福很简单、方静波、猫1314以及孤影萧远，还有 LR 江南幻影啊，以及这个这名字啊，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的。同时感谢猫1413关注主播啊，也问到奥迪 A4L 和皇冠该怎么选择。您是买二手的吗？你还是问的是皇冠？你问的是二手的皇冠和二手的奥迪 A4L 啊，还是问的是这个皇冠陆放？但你陆放是 SUV 呀，啊，你那是我问的是皇冠的 Cross， 那你厉害，所以你得告诉我你是皇冠是哪个皇冠啊？对。也感谢三生三世给主播点赞，还有三生山上好多梨，感谢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观看直播，也谢谢各位在平台留言互动，谢谢你们。来继续看那朋友的问题啊，谢谢各位家人朋友们来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太七这车长期开插混和纯电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因人而异。 关于插混和纯电啊，谁更划算，这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说我一年跑3万，那经常就快3万了，基本上没事儿反正开着跑啊，可能开个7-8年，这台车的一些价值都被你榨干了，那可能纯电更适合。但是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可能要考虑要开一段时间，功率是不大，可能就1万大几2万啊，那可能插电混动的更适合你。但是你要记好了，只要是带电池的，你就不要考虑说以后这些车我开了8年10年以后，可能我把它还能卖个3万2万的，这个很难。可能最后呢要称重量。我们打个比方，你曾经的启动电油车启动电瓶，你买的时候可能是800块钱一块，但是电池不行了报废了，要抵的时候一般抵50块钱啊。新能源车也是一个道理啊，电池它是可以抵钱的。我们按比例吧，我们就按1000抵50，基本上是这多少是这个200:1吧，200:1。好，那你的车呢可能是个20万的，20万的车呢可能电池是10万电池，5%纯电动基本上是50%成本是来自于电池。那200:1的话，你电池还能抵多少？抵5000块钱。啊，再上其他的车辆这那一起报废，你看你自己算个价格。啊，这是大体的粗算啊，大体的一个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表达这个观点。但我说这个价格不是行业价格，只是说让你知道啊，有这么回事啊，对。来，感谢 YSE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对，谢谢各位啊，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刚才上节目之前，一位网友让安师傅说说观点吧，说有一个汽车主播被比亚迪还有两个新能源品牌给起诉了啊，然后呢要赔偿别个一起好像是200-300万吧啊，而且要道歉。安师傅你怎么看这个？我怎么看？我就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作为汽车主播，没有根据不要乱说话，这是第一个弦儿。这个呢，在你会发现被起诉的所有主播当中呢，没有媒体类的主播。为什么没有媒体类主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媒体类主播说话心里都是有数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而且作为媒体主播来讲，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持的证呢，不仅仅是播音员主持资格证，同时一般都还有记者证。那记者的操守是什么呢？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车品牌呢起诉这个起诉那个，一般的最后呢赔钱都是一些想出名的啊，一些这个大众主播啊，说了几年车，结果自己很厉害，被投诉了啊。这是我要表达的啊，别的没有什么说什么的啊。对，来，问大生你好，请问一下 V27 这车怎么样？ V27 的话便宜啊，你说我要大空间的，我要这个方盒子的，我要这车呢配置高的，我要车终身质保的，易损件除外啊，不只是电池哦，整车易损件除外的，那 V27 安排上可以的啊。但是我对增程这事儿不感冒，我经常开玩笑说哪天 V27 上纯电动可以考虑一下啊。对，安师傅，你怎么就对增程不感冒呢？很简单，增程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是一过渡的，而且增程生产一台增程车，厂家就会赚一点钱啊。那为什么当时啊，都去想生产增程车呢？因为增程车确实赚钱。来，问到 B70 这车怎么样的 ？B70 奔腾 B70 啊，不买，买标致408，买什么 B70 啊？不买。威尔西和比亚迪的海狮06啊，710公里续航不一样啊。你要买这个纯电的，你就上这个你要买这个海狮06。哎，来看看时间，咱们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都是有这个流程化的一些体系要走的啊。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这是咱们的口播给您分享。产品是 SK2 的神仙水，各位可以的话，在我口播这段里面，如果说你开单了，你下单了，那算是我的成绩啊。 这个安石有什么好呢？其实我对 SK2 的神仙水呢，我表示呢有了解，用了一次，但是我不敢经常用，我受不了这玩意儿。以我印象当中 SK2 神仙水贵，买不起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 ，SK2 的神仙水，还有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一个组合299，贵吗？不贵。为什么这么便宜呢？07，但是你放心，这个07啊，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它07到什么？它是在2026年的这个十，我看看啊，是11月份吧？07到11月份的，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放心买，只要299。怎么买？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输入神仙水儿，来找到这款 SK2 的神仙水。它是一个组合 SK2 的神仙水加上这个欧露丹的沐浴露二合一，一起来啊，299，正品保真啊，各位放心选择。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老哥无印良品的想见你，这歌怎么样，到位吧？感谢热爱生活的小胖子关注主播，也感谢来自于芜湖的网友关注主播，谢谢你们，也感谢外地的网友，谢谢你们啊。主播直播就到这里，想跟主播互动，在明天晚上7点到8点咱们继续，各位再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地交出学费，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的时候，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地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最终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来说很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可能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坦然地面对。生活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是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一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去提醒你。就像网友说的一样，在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儿，而是让你反复地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

想问下各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然后呢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那只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都找一个区域，并且是用完之后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哦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 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的爽约总是打断你说话，你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么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你会反复的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是有选择的。 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像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一次的随意占用，而你发现来麻烦你的人反而也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才震惊的发现拒绝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方甚至可以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 想要的亲近。如果你平时说话是口无遮拦的，

不太会拿捏分寸，全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因为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的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了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愿意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才能够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说你在感情里一直一味的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会反复的折磨你，即便是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的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也许才能够遇到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梅子鸭路南向东梅岭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前面开始我们分享了网友的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那刚才呢也是例举出了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都是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那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无法向前走，不要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不管生活丢给你什么，都需要用这些来锻造内心的勇气。那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力量和智慧。看到网上有朋友在留言立心说，因为人天生有完形倾向，本能的要把事情闭环，所以未完成事件才会一直的纠缠你，想要停止内耗就必须主动的给他一个了结。是小花在留言说，自己很胆小，曾经有试着胆大一些，做到了但却还是很难受，于是就试着跟自己的胆小和解了，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也不装了。其实我觉得试着和自己的状态和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状态它并没有

没有让你感受到不舒适，感受到心理上的不好过，那这个状态它就是属于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一定要违背这个状态变成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恰恰会让自己就像刚小花说的一样很难受，那种状态其实才真正不属于你。所以当你和自己的一部分和解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舒服很多。 行者也在留言说，最近正在陷入到这种困惑当中，说有个比赛啊，三年一次，有难度，有挑战，每次都不想执念，终于还是被推上场了，还是一直犹豫不决，但是放弃之后，三年后的这个课题还是会摆在自己面前。洋洋也在留言说，最近也刷到了类似的话语，为表达和承认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它只是被活埋了， 并且在未来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事实上，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真的不是要去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我们拆开礼物之前，可能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前行的勇气。你和以始终不说话，

0: 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说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丰容，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我们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感到安全、充实、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丰容这个概念是一个网络热词，原本呢是来自动物学领域，但是近些年丰容这个词儿，它的适用范围逐渐地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的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用于指代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再好好的养一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微小但是却让你感到焕然一新的一些生活瞬间呢？那个让你觉得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这样的一些时刻呢？那说到丰容，我们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需要丰容呢？当我们每天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的时候，不管是工位、是家，或者寝室、教室、图书馆，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流逝得非常非常的快，而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疲惫，感到意义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表明，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就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意味着，其实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只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其实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体育场路南往北方向，从绿罗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一
5: 样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微小却让你能够感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啊，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有趣的时刻。我们把这样时刻当中所做的事情叫做丰容。

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让生活很有趣的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些丰容的很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来做丰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可能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房间中醒来，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那个房间。而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而我们的身体天生也是适合在开阔的空间中活动的。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就会常常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想为自己做一次空间的丰容，首先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那些杂物通通的清理出去。因为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有的时候也是心理上的。当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思绪也会跟着通透。其次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试着把自己扔到大自然里边去，去爬山，去湖边坐一坐，去公园发发呆。生物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亲生物假说，意思是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自然面前会显得格外渺小。此外，你还可以尝试着定期调整家居的布局，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超市或者菜市场购物，创造一个专属的舒服的角落，比如阅读角、咖啡角。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丰富而有趣，我们的心理能量自然的会得到提升。

刚才说到让空间丰容，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试着让身体去丰容。疲惫的积累会为我们的身心都带来很多的负担，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到耗竭，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身体，让它去释放自己的天性。所以可以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哪怕笨拙也没有关系，只需要重新感受身体的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让我们感受变得更好的小事，比如说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再就是刷手机超过20分钟，赶紧站起来喝口水。洗手的时候像孩子一样用手去感受不同的温度的水流。再就是可以试着光脚踩在不同材质的地面上，体会那些材质带来的不同的感受。给身体丰容，就是调动我们全部的感官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点地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切地去了解自己正在和世界在一起的感受。当然除了身体空间的丰容之外，认知也是需要去丰富去扩容的，允许大脑去碰触一些看起来没有用的新鲜事物，比如说去读一本和工作和专业毫无关系的书，历史、科幻、散文、诗歌都可以，或者学一件没有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也可以听一期完全不懂的播客，关于天体物理、古代建筑、音乐类型等等等等，不为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为了享受学习新鲜事物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还有就是社交丰容，人其实真的是群居动物，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低头刷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空间上我们可能和他人是无限接近的，但是这种接近并没有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狭小会让人感到压抑，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有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财富，不一定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更多的和人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在一起好好的吃饭，聊聊废话，加入一个社团，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一起做热爱的事情，尝试对家人、对朋友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当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承接，它的重量就会减少很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却让你感受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的一些时刻。这些时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把它称作是丰容。所谓的丰容，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自我看见的小事的叠加，它不需要我们每天腾出大块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只需要在每一天里给自己腾出一小块的时间，看一次日落，观一场球赛，读一本闲书，吃一顿热饭。这些饱含温度的小事，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想起，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还有那顿好好吃的饭，会逐渐成为你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地冒出头来，给你一点点的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叔叔说，真的丰容不用花钱，只需要一点点的偏离轨道的勇气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没有办法融入人群，工作之余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都会觉得是惬意的。后进者也在留言说，把房间的每个角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用的全部清理出门，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大家的这些尝试，我觉得都是属于为自己丰容的一种方式。

如果生活是长漫长的旅行，那么丰容就是我们在路边随手采撷的野花，是打破沉闷唤醒感官的那一点点的小心思。它不需要宏大的计划，也许只是换了一条回家的路，或者尝试了一家新的小馆子。有看到朋友在留言说，上个周末路过一家玩具店，没忍住进去买了一套积木，回家花了三个小时拼了一座城堡。 那一刻自己感觉自己不是那个被KPI追赶的打工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快乐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你做的每件事情或者你听的每首歌可能真的会把你带到自己的孩童时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夜晚，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的路灯之下，拾荒者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明室》。明室里总有一间暗房，暗房里总期待有一抹光，这歌声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在不经意间被人牵挂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演戏走红就是一场意外，音乐才是自己的起点和归宿。今天我们就来听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梨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

0: 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以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她的童年是在钢琴上度过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母亲热衷于民族乐器。于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地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他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两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分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于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注定是为音乐而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文文点点头，这句话在他尚且年少的心中扎下了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她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他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0: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余文文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他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1: 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宇宙的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进封神，由她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 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他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他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得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他拽，讽刺他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于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顶。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于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他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他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演出结束之后，激动不已的二人对着于文文表露心迹，幸好有你。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

酷的朋克装扮已被他褪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余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

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林楚平大惊失色，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警惕，匆匆地收拾好东西，快速地离开。没有几句台词，仅靠眼神和表情的微变化，伤疤被触碰的那种痛苦和慌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说这演技真神了。在剧情收官的时候，于文文发了一条微博和林楚平道别，他说，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如此美好的日出，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祸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

0: 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如果之前每一期的歌手都没有落下，我相信你已经听出了其中结石姐的歌声来自于 JZJ，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弦上有春秋。

李诗涵老师也曾经在室外有公开的表演过这首歌，现场的氛围会更加的赞。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Juice WRLD Smile 他和盆栽哥的合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

0: 割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6: 你又陪你，
5: 慢慢听歌。

听到这首 My Love，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交给的是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雨夜曼彻斯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6: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

0: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歌声在很多影视剧当中也曾经遇到过，像烟火、离骚、终身伴侣，很多作品都是出自于他的手，而且他也唱过很多影视剧的相关作品。马上我们将请出到的是金玟岐在2017年首张 EP 当中的作品，叫做偶像。
1: 是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们刚刚来听到的是边缘的创作，歌名叫做《浮生如歌》。它有一种感触，就是当我们把自己摆放在远处或者摆放在别处的时候，很多之前在身旁那些看不见的很平常的东西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和透彻。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接下来 Morgan 来为我们歌唱 Seven Summer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

一首张学友的祝福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踏上了音乐之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呢，都和青春有关。值得回味的是，我们的青春呢，在很多的歌曲里都有记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翻开青春的纪念册，来回顾一些来自校园的青春记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0: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新春纪念册是可米小子带来的，从最初的知乎者也到恋曲2000，可以说是罗大佑在流行歌坛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无数人青春岁月的见证，比如这首《光阴的故事》，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触动人们的神经，很自然地回忆起青春的往事。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轻轻的音乐，淡淡的描述离别的心情，简单的音乐节奏，朗朗上口的曲调和歌词，有一种非常浓郁的校园气息。

下面这首歌你一定会非常熟悉，80年代就非常流行的校园歌曲《童年》，这个版本是陈方圆的。那个时候的陈方圆拨着吉他和弦一起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现在童年的记忆是不是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人的遭遇本来是不同的，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这首《壮志在我胸》是李宗盛担任制作，成龙演唱的，一首很励志的作品。记得在失意的时候拿出来听听，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始终觉得张雨生的原唱版本是最动听的，最能打动人心。这也许是和他的独特的嗓音有关，听这首歌你就好像有一种向往未来的感觉，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而你的这个希望有一种即将实现的美好心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听周华健很多年了，他的歌声一直在陪伴各位，从来没有走开过。他让人觉得很舒适，让人觉得很有朝气，很有希望。所以无论你是快乐的、忧伤的，你听他的歌曲，你是可以感受到温暖，而且可以感受到人生最美的那一面。抒情的朋友送给你。

这是一首有深情歌词、清新曲风的一首《一生有你》，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校园民谣的主调，配上新鲜流行的元素，确实让人爱不释手。现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轻轻响起了，继续用青春记忆触动你的内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次我能把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五月天乐团带来一首《人生海海》，又和你一起上路了。人生不外乎是浓墨重彩、暗淡灰白，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谁还用管呢？不是一样精彩。

精彩，蔡健雅带来。人生本就是一张没有颜色的白纸，是我们在上面泼墨挥洒把它装饰起来呢。然而无论它现在是怎样的色彩斑斓，我们都不会忘记最初的颜色，最初的纯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好乐感和好嗓音，美妙的旋律感，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友谊对一个孩子的价值。小小的他们，小小的世界，因为友谊而美好。这就是这首《小小世界》了。简单的吉他，简单的节奏和简单的鼓点，一切都像这首歌表达的主题一样，简单纯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接下来带给你的是袁惟仁的这首《轻描淡写》，轻松中学习，悲欢中积极，伤感却带着希望的情绪，就像山间溪流慢慢流进你的耳朵，流到你的心里。

心力交瘁的付出，却往往面对的是无能为力的悲哀，那又怎么样呢？人生总是得有梦想，一梦千寻，源泉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呢，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来吴克群的这首《学不会》，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

0: 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2: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梨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他爱翻书也爱提问，那特别爱绘声绘色的讲自己编的小故事。如果说您家也恰好有这样的一位4到14岁的小小的表达者，不妨呢带他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来看一看。因为这里有一群同样热爱声音、热爱文字的老师和伙伴，陪伴孩子们一起练习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讲好听。如果说学得不错的孩子呢，还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选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听见。如果您也想让孩子在表达中找到自信的更多的快乐，那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一下，或者说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问问看也无妨。期待和孩子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读一篇带着天津卫热闹和诙谐的文字，是来自于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说起冯先生的小说，其实呢向来是非常的好读的，他也不乏很多经典之作，像《三寸金莲》《炮打双灯》《神鞭》等等。而《俗世奇人》这54篇呢，每一篇其实都非常的短，写的看似很轻松和随意，仿佛呢只是信口讲一段市井趣闻。这种路数呢在当代小说当中是较为罕见的，但是呢却可以遥接到中国古代的话本小说。 话本小说本来是书场说

0: 书的底本或者是记录的文本。优秀的话本小说读起来就仿佛让自己身在书场，因为有着说书先生的声吻，还有周围听众的喝彩声及在耳边。不过呢，俗世其人并非拟话本而作，但冯先生自有高妙手段，同样呢，在文章当中也能够写出那一股子热闹劲来。
1: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少一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儿，靠边待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天津人迷戏也懂戏，眼雕耳尖，褒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场，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红大紫。可要是稀松平常，要哪儿没哪儿，戏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弄不好茶碗摇篮上去，茶叶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上。天下看戏，哪儿也没天津道好叫的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呀，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客专刘、泥人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没人知道，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麻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别不叫绝的是，他刷匠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一本事，他不早就饿成干儿了。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的愣说不信。一年的一天，刷子里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那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到了呢，刷子里跟随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儿。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顶子尤其难刷，沾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啊？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里一举刷子，就算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的透亮，白的清爽。有人说这蘸浆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的清脆一响，即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的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里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呢？刷子里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抽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 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

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里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可是当刷子里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儿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里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儿，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傅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防不住还要扫一眼。这时候刷子里忽然朝他说话了，小三儿，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账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说着刷子里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嘿，齐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刷子里看着曹小三发正发傻的模样，笑道，哼，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0: 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大隐隐于世，大雅始于俗。俗世生活呢，是一种别样的美，它蕴藏在原生态的力量与智慧当中。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通篇不过百页，但是呢，却有故事性与文学性兼具。文中的人物也是各有各的脾气，初见惊艳，读罢更是回味悠长。特别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刷子里，一身黑衣，刷完一面墙，身上不见一个白点，这一份本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刷子一刷子练出来的，是日复一日的跟自己较劲磨出来的。而徒弟曹小三那一天学到的东西，恐怕要比刷一面墙要大得多。好好学本事吧，这句话说的是给书里的小徒弟听，但是又何尝不是说给书外的我们听呢？其实呢，咱们身边也一直都有这样一个学本事的地方，不过呢，它不是刷墙的营造厂，而是一个能够让孩子开口说话、好好说话的舞台，就是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说到刷子里，它有它的规矩，我们梦之声也有自己的坚持。刷子里的规矩呢，是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那是手艺人的硬气。而我们梦之声的坚持呢，则是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倾听，那是教育者的温柔。刷子里教徒弟，不靠讲大道理，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干一场，让曹小三自己看自己悟。同样呢，在我们梦之声让孩子学语言，也不靠死记硬背，而是呢让他们可以慢慢的说，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捧起自己喜欢的文字，用自己的声音去讲述去表达。我相信在那一刻，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语音语调的技巧，更是站在麦克风前的那一份从容与自信。刷子里用一把刷子告诉曹小三什么叫绝活，而在我们梦之声，老师们会用真实的语言课程来告诉孩子们什么叫做好好说话，清晰自然有温度的说话。你想想，这同样也是一门本事吧，而且是一辈子都能用得上的本事。等将来孩子长大了，无论做什么工作，站在什么人面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清清楚楚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这难道不是一种了不起的绝活吗？而且呢，跟刷子里的徒弟一样，梦之声的孩子们也会有一个亲眼瞧见的机会，因为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上课，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来分享他最喜欢的文字。这是一个有麦克风、有调音台、有倒计时的小小空间。当孩子第一次戴上耳机，第一次对着话筒说出自己的名字，那种我来了，我要讲了的感觉，我相信会让他们记很久很久。也许有人可能会问，一个广播的直播间跟刷子里刷的那一面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关系大着呢，因为刷子里刷完一面墙，留下一面雪白的屏障，那是他的手艺。可是当我们的孩子们读完一本书，用心地讲给更多人听，我觉得那就是在听者的心里也刷上了一层东西。那可能是感动，是好奇，是一次对文字的心动。刷墙的人把屋子变美，读书的人是把心灵变亮，说到底都是在用自己的本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看一点。所以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爱读书，爱提问，爱讲故事，不妨可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来看一看。不用怕他刚开始的时候磕磕巴巴，就像曹小三第一回看见师傅刷墙也是满肚子的问号和惊讶，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么好听，原来自己讲的故事可以这么有趣，原来站在大家面前说话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刷子里的故事讲完了，但是属于孩子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更直接的来了解，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您的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寻韵立夏，指尖非遗，共赴运河绿意之约。初夏草木葱茏，运河公园绿意绵延。近期市园林中心寻韵立夏，指尖非遗自然科普教育活动在运河公园温情开展，吸引100组亲子家庭齐聚绿地，以指尖传承非遗，以童心感知自然。活动现场，园艺老师带领孩子们认识公园常见的野花野菜，讲解植物知识与生长奥秘。蒲公英飞行赛热闹开场，孩子们在奔跑中感受植物传播的自然智慧。非遗手作体验区同样氛围热烈，扭扭棒在孩子们手中变身，化为朵朵精致作品。非遗压花书签将夏日绿意永久封存，枇杷叶草木染更添新意，大家亲手染出温柔粉韵，感受绿叶幻彩的自然魔法。亲子手工披萨 DIY 与暖心对礼环节，让现场充满温馨与甜蜜。孩子们动手制作美味披萨，用劳动收获快乐。转发集赞共送出鲜花礼品150多份，让感恩与陪伴温暖同行。在公园里学知识、做手工、陪孩子特别有意义，参与家庭纷纷表示活动既有趣又有内涵，让大家在自然中放松身心，在实践中感受文化魅力。家长与孩子携手协作，沉浸式体验，在公园绿意中度过一段轻松治愈的美好时光。每一次自然相遇，每一次指尖创作，都在心中种下热爱与美好的种子。未来市园林中心将持续在城市公园开展多元自然科普与非遗体验活动，邀请更多家庭走出家门，邂逅自然之美，传承非遗之韵，共赴诗意盎然的自然之约。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礼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02路的快速路，目前在西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下川通道往智捷大桥方向呢，此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往智捷大桥方向的西02路快速路上，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我们现在在西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现在是排到了金耀星座，与我们西02路快速路

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控制车速。您要注意到的是，现在西宁二路辅路上的来车可能还在逐步的增多，所以说请主路上的车辆与辅路上的车辆，请您拉链式的行驶，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上一直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在体育场路一直进入到绿萝路的话，此刻在这一小段上排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的，尤其是从华翔方面来车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并不多，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华翔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可能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大概您还需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的话，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送自己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可能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里也请您耐心的等待，大概还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可能还要等一会儿了，大概同样是需要等待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东山隧道方向的，此刻还是一路畅通的，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发展大道往我们的珠海路方向呢，此刻也并没有多少来车，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今天呢可能天上也没有淅淅沥沥的小雨了，所以说请大家也是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葛六的方向，此刻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目前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港城路的门口，并且呢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在城东大道上这一小段都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伴随着我们的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并没有多少的车辆，并且呢车流量的密度也是很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也同样要请您啊耐心谨慎的驾驶。在港窑路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金东山方向呢，此刻可能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织密，目前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运河家运的门口，并且呢从运河大运方向来车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小心慢行，大概还可能要经过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来车，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7:35，我们的车流还并不是很多，所以请司机朋友们您无论是往金东山方向还是往运河大院方向，此刻呢都请您小心慢行。再来看到山河源路，我们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东站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排行压力，因为从我们城东大道，也就是从城东大道东段上，从我们的旭光大厦这边方向来车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源路的车流量可能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等待时呢请您耐心的等待。而在山河源路上，目前在7:35，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还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在东山大道上，也就是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在东山大道此刻的排行压力可能就还是有一点了，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的木林广场的这个对面，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小心慢行，同样是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话音微落，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河源路上，可能在刚刚一分钟之前啊，可能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车辆已经在不断的织密了，所以说请在山河源路上行驶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涪江民座这个路口的话，您可能继续往我们的西宁区行驶，从我们的宝塔湾路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在这一段上沿江大道可能都还是排行压力比较大的，并且呢随着路口的红绿灯的
交替的行驶，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也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继续往西宁区

0: 去方向看，沿江大道上此刻在这一段路上可能还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智喜大桥，智喜大桥下桥方向呢，此刻在一化大楼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往环城北路以及往我们 江屯广场方向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一化而在外国语小学的门口，也就是在沿江大道往智喜大桥方向上桥的这个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一直从我们的建设银行到我们的宜化大厦，在这一段路上呢可能还会排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并且呢在下一个时间段您同样要注意到这个路口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早高峰的7:38，以上的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宜昌城区呢，今天是阴天到多云，气温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不知道宇浩有没有感觉啊，今早一睁眼就感觉到今天整个城市都飘着甜甜的味道啊。
0: 是有一点点，
1: 因为这个5月20日来了啊。不管你是在这个比如说各种环线上，或是您在快速路上正在行驶听咱们节目的，也或者是您一边啃早餐一边听咱们节目的，今儿咱们聊一个比较浪漫的话题啊，聊比较感动的话题，聊比较爱情这一点的话题，咱们聊陪伴啊，把最温柔最治愈最有爱的内容呢送给正在路上的您。哎，今天5月20日，
0: 是的，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其实看到就天空久违的阳光照射到了我们的宜昌大地上。
1: 哎呀，有爱就是好啊。
0: 是的，所以说这520这三个数字真的是刻进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它竟然能影响到啊，有点违心啊，可能影响到我们天气了。
1: 没有，
0: 我们打开朋友圈可能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凌晨啊，深夜凌晨的时候大家发的告白啊，鲜花呀，
1: 凌晨都有人告白了。
0: 对啊，
1: 哎呦，都有人晒红包了是吗？
0: 那是啊，年轻人好像是这样的啊。
1: 对对，
0: 可能民政局的门口，我们再不妨猜测一下，可能也有很多人啊，一大堆人去排队了。
1: 哎，
0: 我们的花店餐厅可能现在也全都是情侣的主题，连通行路上，其实我们在来的路上，我都能看到有的车主呢，就是副驾上面手捧的鲜花啊，笑容藏都藏不住。
1: 我先说一句啊，各位男士们辛苦了啊，这钱包辛苦了啊。今天的5月20日感觉不太一样啊。各位都好像更加的中了这个什么重真。心啊，更看重陪伴，更看重那些不起眼的小细节，而不是一味的来拼什么礼物啊，拼价格，拼排场。所以其实咱们节目呢不聊消费，咱也不聊攀比，咱不聊焦虑，只攀聊一件事情，就是5月20日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0: 没错，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还是比较戳心的啊。
1: 是
0: 感动从来它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多贵的礼物，也不是多隆重的仪式，往往呢就是一个瞬间，一个 moment 啊，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默默的守护。
1: 哎，
0: 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520的来历，聊一聊真实的感动的故事，聊一聊怎么样经营一段好的感情，聊一聊怎么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爱与温暖。
1: 今天算是全程温暖吧。
0: 是的，
1: 有点治愈啊，而且还有点共鸣。不管你是热恋啊，已婚啊，或是你是单身，还是正在等待爱情，今天咱们节目一定有一段能够戳中你，所以说准备好，咱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感动，一起来治愈你啊！我们的520爱心早班车正在发车啊！
0: 是的，没错，今天的话题是。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也欢迎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早期的五二零特别纯粹，可能他就是跟达师傅说的一样啊，一句短信、啊，
1: 请喊我安师傅，别喊我达师傅，
0: 一张贺卡，一顿简单的饭，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商业化，也没有攀比，就是真心实意的说一句我爱你。
1: 没错，
0: 那可能慢慢的，可能2010年过了之后，商家慢慢看到了这种浪漫，就开始做营销、做合作活动了，
1: 巧克力呀、啊，
0: 所以说来这样来表达爱、记住爱了。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记住爱，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夏季被肌肤小烦恼困扰的地区容易泛油。
1: 你这转型，你的意思是今天这个节日不买点这个神仙水
0: 了？我们得买点神仙水了。今天1059要呼吁大家。
1: 行，那我们今儿来往时间，既然说到这个五二零啊，这个给自己、给姐妹儿，或者给怎么讲呢？给身边的朋友来准备一个神仙水啊。神仙水重点是便宜，299价格，只要299。
0: 对，
1: 那你说咋么便宜啊？因为咱们这是有临期产品啊，就是在11月份过期。不过你放心用，在11月份之前，你这个200多毫升的神仙水怎么着不得用两瓶啊，对吧？
0: 而且很贴心的就是现在下单，我们不光光是神仙水本身，它还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
1: 没错，
0: 它的泡沫也非常的绵密，很适合520来用一下啊，舒缓一天的上班的疲惫，让单身狗们洗澡呢不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
1: 没错嘛啊。
0: 没错，
1: 重点咱们给您再唠叨一下啊，299就是它包含了230毫升的一个神仙水，和刚才所讲的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2-2合1一起，总共价格是299。然后呢，这个特别说一下啊，临期产品至2026年11月份，这个 SK2 的神仙水，您放心用啊，你是可以用完的。重点啊，299，怎么来弄呢？怎么来买呢？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或你搜索神仙水，看到299这个订单就可以下单了。那么1059主播甄选是怎么搜呢？您打开手机微信，在手机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关键词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了。特别说一下啊，5月份优惠券正在上线，线上待着在，最高可以只减40块钱，各位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啊。要报时了吧？啊，进广告是吧？
0: 是的。
1: OK， 好，来，广告之后再聊。
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冬天1059本时间的8:02，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那此时此刻通过现场的摄像头看来呢，在前方的智喜长江大桥上桥处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啊，是看到有部分排行状态，也特别提示各位途经此处要注意安全。我们刚才在上一时段点谈到了在整个智喜长江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的一个情况，现在整体看来通行压力主要是从江南往江北。那今天这会儿看到的情况是过了科技